国风里藏着古典的离愁，而简单的民谣里则藏着最质朴的人生感悟。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说："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小时候我们听不懂，长大后在外面的世界横冲直撞，受了伤，才明白那份简单的道理才是真理。"来听这首关于成长与回家的《天黑黑》。

天色会变黑，季节会更替，这都是自然的规律。当一片落叶轻轻坠地，我们知道秋天又来了。这首歌就像在耳边呢喃，讲述着落叶与离别，也讲述着生命的轮回。不必为消逝而过度感伤，因为秋天来了又走，走了又会再来。请听《秋去秋来》。

说起秋天，怎能不提红叶？有人说，秋天的枫叶是被思念染红的。这首《枫》把那种爱而不得、想追却再也追不回的心碎感唱得淋漓尽致。当旋律缓缓推进，就像看着满山的红叶慢慢飘落，美得让人心醉，也伤得让人心碎。

心碎过后，我们需要一点抚慰。或许你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焦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别急，让这首歌给你一点力量。有些事不必强求，有些人不必强留。当你不去刻意控制的时候，反而会发现一切都在往最好的方向发展。请听《顺其自然》。

好了，气氛不要那么深沉，我们来点轻松的。刚才说顺其自然、缘分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这首轻快的闽南语歌曲充满了浓浓的地方风情和直白的幽默感，比如那句小姐咱是上素配，听完保证你的心情会瞬间明亮起来，

从成年人的幽默直白，我们再穿越回那个纯真年代。十七岁，大概是人生中最矛盾也最可爱的年纪。那时候的我们，觉得一次考试失利就是世界末日，一个眼神对视就能脸红半天。现在回头看，那些所谓的烦恼，其实都是甜蜜的负担。一起来回味十七岁的烦恼。

从十七岁的青涩到如今的成熟，这一路走来，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每个人的青春都有遗憾，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正是那些欢笑和泪水，一起构筑了我们独一无二的记忆。只要真心付出过，用力奔跑过，无论结局如何，我们都有底气说一句：青春无悔。

0: 今天，我们在徐小凤的歌声里，也在那些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中，走过了人生的四季，从白云蓝天的辽阔，到相思风雨的缠绵，再到青春无悔的坦然。你会发现，音乐就像一台时光机，总能在某个特定的音符响起时，带你找回当时的心情。即使时光流转，好歌永远不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你积蓄一些温暖的能量，让我们在下个转角继续顺流而行，从容相遇。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第七集，押解刑徒。2年前，刘邦回到故乡，向他描绘了见到秦皇仪仗后的感触，那种心目首追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他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要为他分忧，让他一心一意地在外面谋前程。尽管一场风波过去，可即将离家的刘邦在牵挂之外又多了一份担心。当晚他找到二哥刘喜，叮嘱家中之事。刘喜也对兄弟二赴京都大为不解，但自己所能做到的也就是替他分担一些后顾之忧。
3: 你且放宽心，老父自有为兄照管。
2: 刘邦按下心事，回望故乡早已了无踪影，只有白云悠悠从天际飘来。再看看头顶的太阳，虽说立秋已有半月，太阳依旧酷热难耐。这情景让刘邦既担心又揪心，生怕生出什么意外，便对身边的樊哙道：
4: 啊，你我前后清点一番人数，少了到京城无法交代。
2: 樊哙身材肥胖，更耐不得酷热，用袖头擦一把额头的汗水骂道：
5: 这鬼天气，眼看七月完了还如此酷热。
2: 回头看看身边的刑徒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太阳将刺人的光投射在他们肩头，照得衣衫褴褛处露出的皮肤一发的黑褐。再看看他们的脚踝处，被脚镣磨出的伤已经结了深红色的疮痂，但随着长途跋涉，心伤又增添不少。樊哙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也是肉身凡胎，经得起如此折磨吗？可他们是刑徒，是触犯了大秦律令的人，他没有办法为他们减轻哪怕一点痛苦。他按照刘邦的吩咐，前后将人数了一遍，确信没有逃走或者掉队的，才对大家说道：
5: 前面有片林子，到了歇凉喝水。
2: 说罢，樊哙又把县令派来的几位衙役叫到一边，低声叮嘱他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一言末了，就听见刑徒中有人骂道：
6: 你吴兴家果真自然说轻松话容易，若是让你也带上这家事，看看你还有何话说。
2: 闻言，樊哙便不高兴地回道：
5: 啊，说甚鸟话啊，你不犯刑岂能如此？
6: 若是你既遭人欺侮，你岂能袖手旁观？
2: 那刑徒瞅着樊哙，一句话噎得他满脸涨得通红，睁着抱眼看了刑徒良久，拳头处的筋骨都能听出啪啪的响声，右手的皮鞭眼看要举起来了。
4: 哎，樊哙息怒，他叫牛良亡命之徒，你和他计较作甚呢？
2: 刘邦来到他身边低语一番，转脸又对刑徒们说：
7: 我知你等伤痛在身，只要你们不生事端，自然不会为难。
2: 刑徒们这才渐渐归于平静，觉得眼前这位官爷比之他人要和善许多。加之前方确实有一片柳林，硕大的树冠遮出一方方阴凉，
7: 从蓝天垂下的绿色涛看上一

0: 眼，心头会溢出水来。再看看树荫处，有人担了清水担向过往旅人卖水，大家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子。樊哙这会儿心境也平复了许多，那对行徒们的恻隐之心再度犯上喉结，咽一口唾沫，低声对刘邦道：
1: 来呀，也真苦了他们了。
2: 哎呀，此等行犯中有几个是真的，不少人是被豪强逼上杀人之路。人常曰不教而诛谓之虐，勤政苛严，二事尤甚，百姓岂能不反？
0: 见樊哙点了点头，刘邦又问：现在走到何处了？
1: 哦，穿过前面这条柳林，就是奉新县境。
2: 哦，先到前面喝水打尖儿，再筹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1: 大人有何话，尽管说罢了。
0: 樊哙性情耿直，
2: 还没有想好。
0: 刘邦摇了摇头，说话间来到柳林边上。刘邦对跟在身后的囚徒们高声喊道：
3: 到林子歇息半个时辰，饮足水，吃罢侯粮，再行赶路。
0: 樊哙按照刘邦事前吩咐的，向卖水的农人付了钱，吩咐囚徒们依次进前饮水。然而囚徒们带着行枷，顶着烈日走了数十里路，一个个都渴坏了，哪管什么先来后到啊，蜂拥挤上前去抢水喝。有几位因为抢水竟然举起行枷互相撞击斗殴，眼见的身上又是一道道血印。樊哙在一旁大声呵斥，他们全当没有听见。刘邦看着也觉无奈，哎呀，他们积蓄了太多的怨恨，这世上的人和物都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等他最后一个盛了水到一棵大树旁坐下，眯起眼睛打量周围，不禁啊了一声，眼前是怎样的一幅景况啊。喝完水吃了侯粮的行徒们一个个靠树打坐，疲倦地闭了双目，一百多人僵尸般一动也不动。他心里顿时就又起了波澜，从离开沛县时拿到行徒名单起，他就有了要问清这些人被囚原因的心思。然而当他打听囚徒们犯罪的原因时，总被报以多疑或沉默或仇恨的对峙。时间久了，大概是行徒们发现自己没有恶意，这才开口说话。就说坐在自己对面柳树下的那位叫李甲的汉子吧。朝廷为填开阡陌封疆，他本是有一份土地的，可村里的豪强硬是巧立名目夺去了。他到官府上告无果，这才动了纵火的念头。豪强的宅子化为灰烬，他也因此陷入牢狱。这一次赴骊山，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呢？还有不远处已经睡去的花发老者，就因为在家中藏了几本孔子的书，便被抓进牢狱，风烛残年，却要受跋涉之苦。两个儿子因为在老父亲遭难时反抗而死于官府刀下，此次被点名赴骊山。一副行枷压得他雷体佝偻，似乎只要倒下去就永远不会站起来。这会儿他双目紧闭，呼吸紧促，从喉咙里发出扯丝拉絮的声音，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如此下去，真就是变国凌雨者衣色道了。刘邦将脸转过去，不忍再看行徒们一眼。
1: 季兄不歇歇又在想什么？
0: 樊哙已经用过侯粮，来到刘邦身边坐下。
1: 照这样每日行进不过数十里，

0: 误了刑期，你我都要获罪于朝廷的。
1: 足下所言正对我意，方才我也是在想如何让刑徒们走得快些。
0: 除非卸了彼等刑枷。
1: 樊哙不假思索地回道。刘邦闻言十分吃惊，两人心思竟不谋而合，但他毕竟年长几岁，又担着亭长的名头，思虑总是更周密些。他接着话头，把担忧摆到了樊哙面前。论理带着刑枷走路必是迟慢，可若是为彼等解了枷锁，逃走几个又如何是好啊？
0: 有俺在，有土狗刀在，还怕他们反了不成？
1: 樊哙就笑刘邦太小心谨慎，这不是杀人的事情，你纵然杀了他，因为误了日期，你我也免不了刑罚之灾啊。刘邦说着站起来，手搭凉棚朝林子里望了望，太阳光芒少了几许亮白，透出淡淡的橘黄，不似正午那样酷热，便要樊哙号令囚徒们起身上路。
0: 这个刘季为何心思又变了？
1: 樊哙因为自己的想法被拒而心头有些郁闷，出口的话就不免生硬多了，扯着嗓子喊：
0: 你等速速起身，加紧赶路，若是延迟，俺即便有人情，手中这刀也不留情。
1: 囚徒们一个个喘着气艰难地站起来，按照樊哙的吩咐在柳林边站成三行。樊哙一一点名之后，就发现少了一人。
0: 孙少翁呢？孙少翁呢？
1: 刑徒们面面相觑，情绪木然，没有人回答他。樊哙就有些不耐烦，正要开口骂人，刘邦用眼色止住，对站在最前面的年轻囚徒说：
2: 你去看看。
1: 那囚徒进了林子不一会儿，就传来急切的喊声：
3: 大人，大事不好了！
1: 刘邦的心顿时就悬在了半空，他要樊哙看住囚徒，转身就朝林子里奔去。一只袍服的下摆被荆棘撕了一道口子，也毫无知觉。及至来到孙少翁歇脚的树下，映入眼帘的情景立刻使他的心境变得更加烦乱。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

0: 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8集，雨夜故人。孙少翁的口大张着，似乎是因为呼吸困难，又似是有很多的话要说。两只昏黄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珠鼓向外边，可以想见，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他希望看到什么呢？是希望已经走到林子边缘集合的人们听到的呼唤，还是对即将离开这个生灵涂炭的人世的愤懑？他的手指着南方，刘邦知道那里是沛县，是他们的故乡，埋着他2个冤死的儿子。再看看他瘦骨嶙峋的躯体，旧伤未愈，新伤又添，以致曾经戴过脚镣的地方伤口已经糜烂，发出一阵阵的腥臭。刘邦俯下身子，抚平孙少翁的眼睛和胳膊，从腰间拿出钥匙为他打开行枷，说话的声音都带了哽咽。
8: 你生也苦，死亦苦，而今逝去，倒也免去了皮肉之痛。
7: 孙少翁的眼睛闭上了，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绢帛。将死者尸体在草地上放平，刘邦直起腰来擦拭额头的汗水时，眼前的一切让他瞠目结舌。 那是90多名刑徒愤怒而又哀怨的目光。他们在沛县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活得冤奸扬溪。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没有将这一切归于秦皇暴政的见识。在他们看来，让自己背井离乡的就是眼前的这位亭长。牛良最是愤懑，瞪着刘季半晌说了一句：
9: 你不顾我们死活，是何居心？
7: 再看看樊哙和他率领的衙役们，虽然一个个荷刀而立，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但刘邦还是从樊哙的目光中看出对自己的埋怨。他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在抬头那一刻高声道：
8: 此去骊山，山高水远，本官念你等代驾赶路多有迟慢，决计为你等卸下行枷，但你等须明白，本官押送刑徒亦是奉命行事，若是徒生歹意伺机逃走，不违背官府抓住引刀伏法，且本官也要担连坐职责。本官这位兄弟力大移山，一把屠刀不仅宰狗，要紧时也可以杀人，故而你等万不可造次。
7: 刘邦言罢，向樊哙挥了挥手。樊哙接着刘邦的话高声问：
9: 大人的话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了。
7: 刑徒们回答，大家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刘邦将钥匙交与樊哙和衙役，他们为刑徒们一一打开刑枷，整好队伍向北而去。没有了刑枷，刑徒们的脚步明显快多了。到日色将暮的时分，丰溪泽已经村营可见了。然而此时抬头看天，却是阴云密布，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了沉闷的雷声。这年头真是怪事丛生啊！已是七月流火的季节，这雷声倒比夏日还要暴烈。哗啦的一道闪电过后，那猛雷顷刻自远极近地滚过头顶，仿佛要吞没这一群衣衫不整的人。雷声过后，又有声音从天际神秘而来，有似战车驰骋的轰鸣，有似大河决堤的涛声，有似大风吹过密林的吼声。不一刻，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刘邦在将蓑衣披上肩头的瞬间，不禁暗暗叫苦：
11: 上苍莫非真要降罪于我？这样的天气，能看住那些卸去行枷的刑徒吗？
7: 他急忙转身去看樊哙，只见他已命刑徒中最轻者在前面领路，自己和衙役们将刑徒们紧紧夹在中间，顶着风雨艰难前行。丰县乃沛县陵县，县西有一片堰塞淤积的水泽，沿泽居住的村落名为泽溪村，多以捕鱼和种植稻谷为生。一干人赶到村头时，天已经黑黢黢的了，只有船上的渔火和村头富户人家的灯火在雨幕中闪着幽光。刘邦要樊哙盯着刑徒，自己上前去挂着灯火的富户大门询问。不一会儿，从门缝里透出一位戴着黑色官巾的脑袋，一边犹豫地打量刘邦，一边问：
12: 足下何故与夜叩门呢？
7: 刘邦急忙双手打拱道：
11: 啊，在下乃沛县泗水亭长刘季，奉命押解刑徒去往京都，不料中途遇雨，想借住一宿，劳烦先生禀告庄主。
7: 说着从贴身的副衣袋里拿出了盖了县令官印的文牒。管家回去通报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从门内传出一声很热情的呼唤：
12: 来者可是沛县刘季亭长？
7: 刘邦急忙上前施礼道：
11: 啊， 正是在下，深夜打扰，还请足下海涵呐。这一问一答不得了，只见庄主一步跨出大门，紧紧地握着刘邦的手道：“
13: 哎呀，恩公到了。”
11: 借着门楼前微弱的灯光，刘邦看庄主面熟，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但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刑徒们寻找避雨的棚舍，也便顾不得许多，急忙道明来意。庄主道：“
13: 这有何难，本庄后院正好有十几间空房，恩公只管住，何时天气放晴再做打算。恩公先到厅中换上干爽衣裳。”
11: 在刘邦将樊哙介绍之后，庄主又吩咐管家帮助樊哙安排刑徒们的住处。“
13: 你去拿家丁的衣裳为刑徒换上，命后厨烧一锅姜汤为彼等驱寒。”
11: 一会儿之后，刘邦已经换上干爽衣裳，与庄主坐在客厅里叙话了。置放在厅中央的顶锅中正在温酒，热气弥漫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再看看三张案几，每一个上面都放了一只烤乳猪，一盘泽中打回来的鲜鱼，一盘湖中采摘的菱角。宾主互致问候之后，庄主眉心那颗黑痣终于唤醒刘邦的记忆。他记得这庄主姓葛，当年在泗水亭遭遇强盗，亏了刘邦和二哥奋力搏击，方才化险为夷。“
8: 区区小事，葛先生不必盈盈于怀啊。”
11: 刘邦放下茶杯道：“
13: 哎，恩公此言差矣。诗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黄雀尚知衔环报恩，况乎人。”
11: 说话间久已温好，葛庄主亲自给刘邦耳杯斟满，双手举到胸前：“
13: 请恩公满饮此杯，若非天雨，鄙人何以能复见恩公？此所谓天意怜我矣。”
11: 酒过三巡，葛庄主唤来管家，要他邀樊哙同饮。不一刻，樊哙进来，先向刘邦和葛庄主敬过酒，然后席地坐在自己座上，撕下一大块乳猪肉，一口酒一口肉的大嚼大咽起来，那威猛的样子让葛庄主忍俊不禁，却又心生敬意。“
13: 好汉果然好酒量好食量，若是率军出战，定是横扫千军。”
11: 樊哙抬起油光光的脸，含着肉的口说起话来不是那么清楚：“
14: 如此世道，暗无天日，白昼一夜，苛政如虎，快才不去助虐呢。”
13: 好一番慷慨陈词，壮士果然当世英雄。
11: 葛庄主情不自禁地举起了酒杯。酒逢知己，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民生上。葛庄主道：“
13: 前几日游客从祁县来，传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立国张楚，队伍已有数万之众了。”“
8: 果真有此事吗？”
11: 刘邦很吃惊，所有的事变都发生在自己奔往京都途中。“
13: 在下也只是闻听，并不曾亲见。不过今年不断传说陨石落始皇死的谶语，果然先皇沙丘暴亡，故而揭竿之事也许并非妄言。”
11: 葛庄主见二位客人听得入神，接着道：“
13: 听闻举事前夜，刑徒们在鱼腹中发现了布帛，上书陈胜望三字。夜间大雨中有狐名大楚星陈胜望，岂非天意灭秦？”
11: 刘邦点了点头，心想屠谶之说虽未亲验，然秦皇暴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气数已尽，
7: 改朝换代乃人心使然，但他仍

0: 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内心，借邀请大家喝酒岔开了话题。樊哙直肠快语，倏然从座上起来，走到厅中央，仰头将一杯酒灌进腹中，连道痛快：
1: 哎，可惜时不我防，若是当时在大泽乡，俺一定跟随陈王直捣咸阳，杀了那昏庸的二世。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估计很多人会想起东北虎、钻山豹、田富贵、田秀姑、小石头，还有田大榜的名字。刚才这个曲子呢，确实是当年火遍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主题曲。在1987年红扣大江南北的《乌龙山剿匪记》，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部警匪剧。当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之后，可以说是引发了万人空巷。当年呢，甚至还有报道称，在1987年广州的犯罪率明显降低，因为到了晚上7点半，大家呢都要准时准点的回家收看《乌龙山剿匪记》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即便是有，接收能力呢也是那样的不尽人意，这拨来拨去啊，不是4套就是8套，能看清楚的可能也就那么几个台。同时呢，这电视剧的资源呢也是颇为有限，一部剧啊，这个台播完了那个台播，翻过来调过去也就是那么几部电视剧。再说了，很多人呢都是跑到别人家去蹭电视看，所以呢那个时期的人们看电视基本上是无从选择。环境虽不是多么的美好，可是茶余饭后的精神享受依然带给了我们很多其乐无穷的回忆。乌龙山剿匪记可以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故事呢，主要讲述了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在湖南西部剿匪的故事。电视剧呢，根据湘西剿匪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在湘西实地拍摄。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呢，虽说拍摄的手法还显得陈旧，但无论是从小分队的队员，还是剧里的土匪特务，一个一个人物的形象都可以说是个性鲜明，非常容易让人记住。从这部电视剧中，我们认识了人民解放军队员的英勇，草寇土匪的嚣张跋扈，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以及战争的残酷。小分队的队员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殊死搏斗，很多人呢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话题开场呢，是从这部经典的电视剧说起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部剧背后的那部小说。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水运宪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在之后的语书对话单元，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本书作者来聊一聊当年他是怎么样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长篇小说《乌龙山剿匪记》是作家水运宪的代表作品，讲述的是解放军小股部队进山剿匪的故事。在湘西某处，乌龙山脉连绵不绝，土匪在山中肆虐横行，东北虎刘玉堂曾败北于此。在稍作休整之后，他准备重整队伍，提枪入林，只此一役，势必剿灭，一定要剿灭山中的匪患。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心狠手辣的田大榜，嫉恶如仇的钻山豹，妩媚妖艳的女特务四丫头，智勇双全的何山，有情有义的田富贵，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留存在几代人心中的经典的文学角色。东北虎的强势和智慧，何山的急躁轻浮和一步一步的成长， 小石头的纯真可爱，田富贵的木讷，石匠的老实和暴躁，田大榜的狠毒阴险，老谋深算，钻山豹的心狠手辣，现在想起来那都是历历在目。剿匪的进程呢，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乌龙山里枪弹横飞，炮火四起，战士们和土匪斗智斗勇，上演了一盘精彩绝伦的角逐好戏。《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小说呢，可以说极其真实地还原了曾经的残酷的剿匪战争。每一位人物呢都很出彩，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呢也都很鲜明。比如小分队的队长东北虎刘玉堂，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而且呢身具威严，他带领着小分队披荆斩棘，长驱直入，让土匪呢可以说是闻风丧胆。他深谋远虑，指挥若定，战友们呢都非常信服他。他体恤百姓，每一个无辜的生命消逝都让他肝肠寸断，而他事事都身先士卒。在小说结局之时，他也英勇捐躯。小分队最小的队员叫田石头，这个小石头呢本应该是在学校学习的年纪，但是他满腔热血，扛枪上了战场。他呢人小鬼大，纯真可爱，为剿匪贡献了不少的力量。朴实无华的田秀姑对土匪呢恨之入骨，他毅然加入了小分队队伍。他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识，土气，而且不爱说话。先前的丈夫呢还是一个土匪，但是他人生的转变是十分抢眼的。当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是小说中间那个眼高手低，只会吹牛干不了实事的侦察排长何山。他轻浮急躁，常常因为破敌心切而误了大事，但是同样的充满了牺牲精神。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在一步步的成长中，何山呢终于变得是精明干练，成为队长刘玉堂的得力助手。这个人呢福大命大，赢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小说中的几位反面角色塑造的也都是惟妙惟肖，钻山豹的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独眼龙的阴毒狡诈，卖主求荣，还有那个勾魂摄魄一脸阴冷的女特务四丫头，同样把坏人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乌龙山剿匪记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小分队的队员一个个都牺牲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而活着的人只有何山。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音容笑貌以及生活场景一一在眼前展现，感受到胜利喜悦的一刹那，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酸涩和伤痛。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说到乌龙山剿匪记，钻山豹的名字可谓是鼎鼎大名。作为80年代影视剧最著名的土匪形象，乌龙山剿匪记中是这样描写钻山豹的。钻山豹今天穿了一身青绸子衣衫，动一动身子黑绸飘飘洒洒，很有些异群的侠气。他的面庞本来就生得白，趁着青绸衫便显得更加俊秀了。这种俊秀配上那身又狠又毒的功夫，使人感到有一种异样的阴森。这样一个男子确实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仅让剿匪小分队头疼，还是土匪老大榜爷的心腹大患，连亲哥哥马老大都要暗地里提防着他。 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之后，由演员申军毅所扮演的钻山豹曾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实际上啊，当年他是真不想接这个角色。那时候呢，年轻的申军毅心气儿很高，他一心想演电影，对电视剧似乎不大瞧得上眼。可不巧的是，他当时苦苦等候的一个电影角色最终花落别家，于是呢，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勉强地出演了钻山豹一角。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成柳柳成荫。正是因为钻山豹这个角色，才使得申军毅声名鹊起，不仅获得了金鹰奖的男配角奖，同时呢，还一跃成为了当时的顶流明星。而剧中著名的土匪头子田大榜，奸诈狡猾，凶暴残酷，让观众印象深刻。既然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红色电视剧，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田大榜这个大土匪呢？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个田大榜呢，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也就是电视剧中田大榜的原型。不过他的真名呢，叫姚大榜。很多人说姚大榜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其实呢，他的原名呢更奇怪，因为这个人呢生的是膀大腰圆，就肩膀很宽，所以呢他叫姚大榜。但名字里带个大肩膀呢不好听，后来呢他就把那个翅膀的膀呢改成了金榜题名的那个榜。这姚大榜呢倒也是读过几年书，可是这个人呢从来不学正经书，看的呢都是江湖绿林的故事。久而久之呢，姚大榜呢就对当个山大王有了向往，于是呢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刀枪棍棒舞的是虎虎生风。有一个事情说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像姚大榜这样的人物居然在当地还建起了自己的小学，自己当校长，请周边的孩子们来读书，而且是分文不取。可是实际上呢，他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为什么呢？明里呢，姚大榜办的是一个公益的学校，暗里呢，这地儿啊是他的分赃的窝点。每到夜幕降临，一伙土匪呢就在学校的课堂上瓜分着抢来的金银财宝。姚大榜呢也知道要给自己呢弄一个白道的身份，在1926年，他投奔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当了一团一营的营长。当时呢，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姚大榜这样的人呢，哪会去参加什么北伐呢？他骗了王天培大批的军火军饷之后，率着自己的兄弟们就溜回去继续当土匪。红军呢也曾经争取过姚大榜，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时候呢，路过晃县，贺龙呢给姚大榜写了信，劝他参加红军。姚大榜这个人呢是非常可恶，不参加也就罢了，在红军主力走后，他屠杀了留在当地养伤的大批红军伤病员。贺老总听说这件事之后，气得咬碎钢牙，说这个仇不报，我就不是贺龙。不光红军想找姚大榜算账，国民党军呢也早就想铲除这伙土匪，多次派兵剿匪。可是这个姚大榜呢特别狡猾，每一次呢他都能溜掉。这个人呢有很多的秘密窝点，而且他疑心极重，每次睡觉的时候呢，脚趾头上都系着一根香，等到香烧完烫到脚的时候，他立马会爬起来换一个地方继续睡觉，然后呢再点一根香。蒋介石有一个警卫团长叫张本清，后来呢社宠，被打发回老家当了省参议员。张本清呢在晃县可以说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各路的土匪都怕他，除了姚大榜。张本清在晃县垄断商业，断了姚大榜的财路，姚大榜呢就想除掉张本清。其实呢，张本清原本对姚大榜有恩，有一次呢，姚大榜的家人被国民党给抓了，是张本清出面才给释放。 可是姚大榜这个人呢，记仇不记恩，让自己的心腹吴玉清在当地的龙溪口常会乱枪打死了张本清。从此之后啊，这姚大榜呢就成了晃县一哥，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无人敢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开始在湖南剿匪，姚大榜的好日子算是到了头。不过虽然姚大榜欠了红军一笔血债，但是从大局出发，解放军呢还是带信儿给姚大榜，只要投降网罪不救。姚大榜决定投降，可是下山的时候呢，他看

0: 看到有老乡拎着两条鲤鱼过来，他心想啊，鲤鱼是用鱼钩钩上来的，解放军呢肯定设了鸿门宴。姚大棒这么一想，又转身回去继续当土匪。姚大棒的儿子姚应科是个明白人，他苦劝他的父亲不要执迷不悟，早点投降才能保住性命。可是姚大棒不但不听，还拔剑要砍死儿子。好在呢，当时有人拦了一下，姚应科呢才捡回一条命。此时的时间呢，就到了1950年的8月，全国大局已定，姚大棒呢还在玩民国那一套，弄了一个湘黔边区游击司令，自娱自乐。而此时解放军打土匪打得太有心得了，姚大棒纠集的5000土匪在梁山一战中被彻底击溃，姚大棒呢就只好带着几十个马仔逃窜进山林。此时解放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一直追到河边。姚大棒坐着船已到了河中心，眼看就要过河了，被解放军一串子弹扫射，所有的土匪呢全都掉进了河里。没想到的是，姚大棒这个人呢当了一辈子山大王，竟然是一个旱鸭子，最后呢被淹死了。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就着这本《乌龙山剿匪记》，咱们再多说两句。在现代文学史上，湘西因为沈从文等名家和《边城》等著名作品而飞升海内。后来呢，湘西又出现了一个因为文学和影视作品而得名的地方，叫乌龙山。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火了之后，一系列以湘西匪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呢纷纷热播。湘西留给人的印象是，那是一个匪患遍地的世界。尽管真实的历史呢并非如此，但不可否认，历史上湘西的确在当时呢是一个土匪多如牛毛的动荡之地。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几十年间，上山为匪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手段和生活方式。湘西历史上的匪患最严重的时代呢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虽然共和国已经成立，但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呢还留下一个烂摊子。这其中呢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国民党败退前收编的各种队伍。这些队伍呢，有的原本就是土匪，有的是帮派势力，有的呢是义兵义匪的残兵败将。国民党给这些队伍的首领呢封以各种乱七八糟的司令或者是总指挥的头衔，慷慨地委任为中将少将，并且把大量的武器弹药留给他们，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不得安宁。湘西呢既是数省的交界，兼之地形险要，民风剽悍，国民党当然舍得在这儿下大力气，企图呢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反攻大陆的军事基地。这样呢，共和国建国之初，湘西的匪事呢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土匪和以前的土匪呢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就是以往的土匪呢不外乎是为了抢劫钱财，而这些土匪呢他的目的是以颠覆政权为己任，因此呢他们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解放初期曾经发生过许多起几千上万土匪聚集攻占县城的事情。根据湘西剿匪统计，50年代初湘西共有土匪和其他反动武装200多股，人数超过10万。为了彻底的消除匪患，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9月下旬，几支主力部队进入湘西剿匪。 到1951年2月部队覆巢为止，共歼匪90000余人，缴获大量的枪炮弹药。在这之后，湘西

0: 居民又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肃清残匪20000多人，数百年以来的湘西匪患宣告终结。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段不平凡的历史，给英雄无畏的人民解放军立传，在1985年，湖南省著名作家史运宪受当年指挥湘西剿匪的领导委托，前往湘西山区进行了为期7个多月的田野采访。作家深入村寨，收集到许多关于剿匪的传奇故事和资料，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回到省城之后，作者将采访资料细细梳理，再辅以合理想象，一口气完成了传奇小说《乌龙山剿匪记》。1986年，由作品《乌龙山剿匪记》改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乌龙山剿匪记》一直热播不止，可谓是家喻户晓。关牧村演唱的主题曲《高山流水猎人魂》深入人心，歌曲深情婉转，催人泪下。生动的人物形象、荡气回肠的故事和优美动听的歌曲，让这部电视剧成为那个年代流传至今的红色经典影视剧，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时光记忆。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水运宪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

0: 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6: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7: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8: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7: 不错呀，那五园呢？
9: 有圆明园，还有畅春园、静宁园，
10: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7: 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10: 因为水多，
7: 不是很准确。所以小水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8: 好，
7: 好，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
8: 好，
7: 走。
6: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蕴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3月5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6日午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7: 那不是罗老师吗？看到了吗？
11: 罗老师，
12: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7: 又见面了，罗老师，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雪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12: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7: 对。
12: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7: 对，
12: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7: 对，
12: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6: 海淀因水得名，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

0: 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1: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们说像什么来着？
2: 一孔桥。
3: 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4: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5: 这个美。
6: 我们觉得像彩虹。
1: 异口同声的啊。
5: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1: 很累啊。
5: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1: 这么高，
5: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1: 对，
5: 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一个作用。
1: 远看真的很美。
5: 对，
1: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5: 来着了，都给你准备好了。
1: 是吗？
5: 走吧，
1: 走吧。
5: 好，
0: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名已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己清霞，散至陈怀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5: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7: 罗老师太慢了吧。
5: 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清漪园，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路两条路。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1: 码头
5: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
1: 哇，这阵仗
5: 啊，是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0: 作为清漪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清漪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8: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1: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5: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 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1: 仿西湖。
5: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
1: 对，
5: 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1: 是，
5: 对吧？而且把他那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对，啊，
5: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的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啊，
5: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5: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5: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0: 乾隆一生钟爱清漪园，据记载他来过清漪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0000多首诗歌，其中和清漪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鸡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
1: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5: 对，
1: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5: 对，
1: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5: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最后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 灵感来了，
5: 灵感来了。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恭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
1: 对，
5: 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0: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5: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它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5: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0: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5: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都有狮子吧？
1: 对，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5: 对呀、
1: 卢沟桥数不清，
5: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1: 难道不是吗？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1: 哇， 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2: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

0: 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1: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2: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1: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0: 对对对。
1: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3: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0: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1: 九，
0: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1: 9个。
0: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
1: 。
0: 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1: 好，
0: 走，
1: 这边吗？嗯，
0: 就在前面。
2: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17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1: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0: 水边是又有石牛、
1: 铁牛、
0: 铜牛，它跟这个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它用来镇水，其实它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它在它这个牛身上，你看铸有铭文，前头几句夏禹治河铁牛传颂，就说明它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外面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立一头牛，这不是很有象征意义吗？对吧？春耕用耕牛，哎，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巧机，很有意思的心思。
2: 精写神牛，用镇幽永。在昆明湖边镇守了200多年的铜牛，寄托了永绝水患的美好希冀，而同时它也与课文中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一起，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1: 其实我们今天一天的这个书本旅行啊，我们是效仿了一下乾隆皇帝啊，他当初这个水陆进园的这个过程。哎呀，
0: 今天啊，我觉得就是咱们颐和园的这个游的一个引子。这个颐和园毕竟它还是山水园林。
1: 对，
0: 我们刚才水上不行，我们要到山上去看。
1: 对，哎，
0: 明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咱们上山，到山上去看更好的美景，
1: 好不好？
4: 好。
1: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
0: 跟着
4: 书本去旅行，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

0: 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徐兴大，那它的来源啊一定比较的庞杂。最主要的一支来源是源于嬴姓，是皇帝的后裔，颛顼的玄孙，伯益之子骆穆的后代。好，这复杂，一下子绕了好几代人了。那么这个骆穆有一个封邑，就他有块封地的，这个封地就叫徐。徐后来灭国，这个徐国没了，他的后裔就以徐为氏。我们知道姓氏是有封的嘛，嬴姓比较大，从这个姓封出来的叫氏，那慢慢他也变成姓了，对吧？所以这一支就是徐国的后人。数百年以后的秦汉时期，那么我们知道灭国以后的徐氏族人一部分留在了当地，这相当少，一部分入吴，往南方走了，吴就是今天的江苏这一带了。所以徐姓的南迁非常的早，还有一部分往西北走，那么这一走我们就知道就走到了今天的河南、山西，还有一支比较偏东走了一点，走到了山东。换句话说，徐姓从一开始

中国北部啊，很多地方出现了，还有中国南部也很早就出现了，这是非常主要的一支银杏徐氏。元六二源于子姓，是商朝徐氏部落之后，商朝有一个部落就叫徐氏部落，那么这个跟银杏不是一支，这是我们汉族当中主要的两支，银杏徐氏、子姓徐氏，这两支在今天都姓徐，但是不是同宗同源，不通谱啊，都姓徐，但没有血缘关系。那么第三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大姓啊，徐姓，所以历代都有改姓的情况，这个情况太复杂，咱们就没有办法再介绍了。比如入赘，徐姓的姑娘招了一女婿，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传统，这女婿就姓徐了，所以这是改姓的情况很多。第四种源流就是源于各种各样的兄弟民族，比如蒙古族，我们知道蒙古族啊就有特别多改姓徐氏的啊，有些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在蒙古族里边血统非常高贵，他改姓了徐啊。我们知道比如随便举一个，成吉思汗的孙子叫叙利乌，那叙利乌是建立过韩国的呀，他是蒙古叙利乌一个非常大的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很多人大概因为他蒙古语叫叙利乌，他的音跟徐比较像，所以这一个部落很多人后来就用了汉姓徐姓。随便举一个吧，比如明朝初期有一个蒙古人英勇善战啊，非常会打，在永乐初年，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那个时候，他归顺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啊非常非常的喜爱他，就赐姓姓徐，大概是因为我们知道明朝有非常著名的大将叫徐达啊，所以我认为你也是我的大将啊，当然徐达是朱元璋的大将，对吧，是明成祖朱棣父亲的大将，那么我现在当皇帝了，我也拥有了一个大将，赐姓他为徐，所以这种改姓啊，包括这种兄弟民族后来取汉姓的情况非常多。在兄弟民族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支是朝鲜族的徐姓，这一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清理，包括满族啊，那个也是很多部落很多满族的姓氏在采用汉姓的时候用了徐姓，所以徐姓他的这个从各个兄弟民族各种情况啊慢慢进入这个姓氏的非常非常多。徐姓最早繁衍地是山东南部和淮河流域，以古代徐国为起源地，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么慢慢他开始南迁都非常非常早。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徐姓是在秦始皇时期有一个人叫徐福，这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在历史当中一直有个说法，说秦始皇要找长生不老之药，因为秦始皇不想死嘛，想长生不老，好多帝王都有这个想法。徐福就带了3000个童男童女，带了几千个人去为秦始皇啊找药，东渡出海，慢慢这些人啊都没有回来。那么在日本都有这种传说，在中国也有这种传说，说慢慢他在日本啊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以后他带去几千个人，那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繁衍后代，所以很多日本人把徐福当作自己的祖先，换句话说很早有一支他还东渡去了日本，这个徐姓。我们知道很早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一带，我们都发现有徐姓的人在活动。

0: 汉以前啊，也很早了，徐信已经往西进入了今天的甘肃。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到了河南。三国时候我们知道谁推荐诸葛亮的，很多人把这个人给忘了，大家都记住了，诸葛亮就是徐庶嘛。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还是现在我们都非常流行的一个歇后语了。这个徐庶就是河南的徐信啊，很早徐信在河南就形成望族。魏晋时期，那么徐信更是大量的南迁，往更南方去迁徙。到了今天来讲啊，徐信大概是江苏、广东、浙江、四川、山东、江西、安徽，人数特别特别多，这七个省占了三分之二的徐姓人口啊，它分布在七个省。那么我们过去讲到别的姓氏的时候，基本上某一个省这个姓特别特别多，两个省这个姓特别特别多，徐姓一下子人口多的就有七个省，这是和他作为一个超级大姓的这种情况相匹配的。
1: 徐氏百家姓里边的大姓啊，姓徐的人很多，名人辈出，数不胜数。
2: 在山东啊，有一个人特别出名，叫徐福，据说呢他跟秦始皇有点关系。
1: 徐世昌做总统靠的一不是工业，二不是道德，他靠的是自己辈儿大。他是北洋军阀开山鼻祖袁世凯的把兄弟，
2: 然后他带着3000的童男童女，后来他在蓬莱一直没有回去。我们那边当地的人认为蓬莱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我想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0: 徐姓这样规模的超级大姓啊，当然在历史上出的名人就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就为大家介绍两个，一远一近，一个带有些许神话色彩，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历史人物。第一个徐福，徐福是秦朝的方士，就他不是儒生啊，他是方士。那么在秦始皇的时候，他到东海，那么当时东面的海都叫东海，不像今天黄海啊、渤海、东海分得那么清楚，东面的海，他到东面的这个海岛上去为秦始皇采集长生不死之药，一去不复返，去了以后没有回来，相传他就留居日本。徐福是齐地琅琊人，大致相当于哪里，当然有很多说法，这个我们得非常小心，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本地的传统文化资源。那么传统文化资源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名人，历代名人。换句话说，大家都把我这个地方出了哪些名人看得特别重，所以我们现在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故乡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会引起争议啊。那么就有很多人认为徐福的故乡就是在今天江苏赣榆这一带靠近山东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说法，我要强调啊，关于徐福的故乡有好多种说法。他博学多才，通晓当时的医学、天文、航海，而且呢非常的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啊声望非常高。徐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叫鬼谷子，大家还都知道这个人哈，鬼谷子的关门弟子。他学习什么呢？辟谷。当然这个有点疑问，那个时候有没有辟谷不知道，反正他善于辟谷、气功、修仙、武术，所以秦始皇听得进他的话，因为他是这一流，他不是儒生，他是方士，他是练这种神仙的，练这一流的东西的，所以秦始皇就派他出海采仙药。现在啊， 在他的就是江苏赣榆这边啊，还有徐福春，

0: 还有徐福庙，啊，徐福就告诉秦始皇，他说啊，东海之中，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三座神山，哪三座神山呢？有些大家很熟悉，比如蓬莱、方丈，方丈就是今天是用于寺庙里边的大和尚，方丈，一个寺庙地位最高的这位僧人叫方丈，对吧？还有一个叫瀛洲，海客谈瀛洲，古诗里边经常用。所以有这三座仙山，这个山上有神仙。那个秦始皇一听，哎呦，高兴坏了，这好事儿啊！有神仙就一定能找到仙药，所以秦始皇就给徐福准备了3年的食物、一副帽子、药品。徐福呢，还带了几千童男童女，同时带上了什么耕具？这很有意思，农耕种地的农具。入海求仙，耗资巨大。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一去没有回来。那么徐福的后代非常有意思，有一种说法说在今天山东的崂山这一带有徐福的后代。徐福自己带着童男童女走了，但是他没带自己的孩子走。那么在崂山的徐福的后代后来姓什么大家知道吗？姓崂山的崂。后代还有把山字边旁去掉的，就姓劳动的劳。所以今天很多人讲我姓劳，但是我跟姓徐的有关系，来源就在这里。
1: 我从事晚清史、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啊，我感觉那个时代里姓徐的人做官做得最大的是徐世昌。
2: 我觉得吧，每一个姓氏他都有特别杰出的人物。就拿我本人来讲，我姓崔，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厢记》里面的崔莺莺。
0: 第二位比较近的人，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他重视不够，所以我特别想着重的为大家介绍。而这一位人物绝对是徐姓的骄傲，他是谁呢？徐光启。徐光启生活在明朝的晚期，所以我们对他就非常了解。比如他的生日，1562年4月24日，那多具体啊！他去世的日子，1633年11月10日，他已经离我们很近了。他是字子仙，号玄户，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啊，当时上海还是个县，松江反而是府，今天上海直辖市。松江是上海底下的一个区，倒过来了啊。那他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是中国明朝末年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当了很大的官，当了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正太子太保，谥号文定。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上海徐家汇、徐汇区最繁华的这个地方还有一条路叫文定路，就是纪念徐光启的啊。徐光启在1604年就成为进士，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本来就对天文、历算、火器，就当时用枪炮，哎，就非常有兴趣。我们知道在抵抗清兵入侵的过程当中，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什么贡献呢？造红衣大炮。当时西洋实际上已经开始领先中国了，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领先中国啊，其实比较早就开始领先了，特别是兵器。他从利玛窦学到了这个技术，用来铸造大炮，最早是抵抗满族的这个南。

朝，所以这对明末这一段历史啊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他有很多著作啊，徐光启。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他致力于把当时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进中国的这些著作，比如我们知道他在数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几何原本。我们知道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公元前3世纪编撰而成的，是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应该说是西方科学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有好多比如公理、公设、定义这样的这些概念，把初等几何学知识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那这部书就是徐光启啊和别人合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当然当时并没有完全翻完。我们今天还在讲几何嘛，我们今天还在学几何嘛，几何这两个字就是徐光启定的。徐光启他非常正确的指出，他说数学几何学它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在数学方面，更主要的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数学的思维是非常严谨的，非常讲逻辑的，非常严密的，所以徐光启讲此书为义，能令学者啊去其否起，练其精心，所以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讲，他说没有一个人可几何的，换句话说当时认为就是不学数学的。我们知道这个思想其实后来就影响了中国，啊，今天咱们哪个孩子不学数学啊，是吧？今天我们讲高考制度改革，大家都在讨论，从来没有人想过说高考可以不考数学的吧，到现在我看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过，啊，所以徐光启就提出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学数学的。徐光启讲，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说如果你把几何原本读通了，你什么事儿都能学得好，学得好，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知道，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徐光启提出以后，真正的中国所有人都开始学数学是要在他提出这个意见300年以后了，对吧？3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1905年中国废科举，那么现代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普遍推开，那么都要学数学。最早创意的就是徐光启，他在1608年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甘薯书，介绍什么番薯，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南方人叫山芋，北方人叫地瓜，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传进了中国。徐光启专门写文章介绍番薯，因为番薯进来以后，我们知道它对土地的要求很低啊，我们的水稻啊或者我们传统的一些农作物啊对土地的要求很高，投入的肥料啊农民的精力都很大，产量又不是很高。番薯是什么？哎，很干旱的地方，很贫瘠的地方，沙地都可以长。当时是有这些传教士或者跟海外有来往的人，当时的这些人从南美洲啊通过菲律宾这一带引进来了，然后徐光启注意到了，就提倡大家种植甘薯。我们知道这产生了一个什么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粮食革命。同时传进来的高产植物有番薯、土豆啊，我们今天吃的土豆、辣椒啊。所以今天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咱们四川的朋友老讲，哎，我们四川人祖祖辈辈吃辣，这个话看到什么时候了啊？反正到明朝末年以前，中国没辣椒，辣椒也是从外边传进来的，烟草
中国现在是烟草大国，烟草也是那时候传进来的，原来都不是中国的，

0: 包括还有番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那个时候传进来。那么由于玉米、土豆、番薯对气候条件，特别是对水和土质肥料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产量比较稳定也比较高，所以在中国引发了粮食革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限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这个贡献还小啊。当然今天我们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可是在当时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中国历史上，在过去历史上，不管你有多太平盛世啊，你有多么的繁荣，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8000万过，就绝对不到1亿的。但是很快中国的人口1亿、2亿这样开始增长。那么中华民族啊，我们成了世界上，中国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那么这个跟徐光启实际上是有直接联系的。那么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徐光启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徐姓我们前面讲过是超级大姓，他有多超级呢？在今天中国姓氏里边排在第11位，人口大概2000万，厉害吧？啊，有一种说法是1900多万，有种说法已经过2000万了。在地球上100多个国家，那上百个国家，有几个国家人口超过2000万的？不多的。所以徐姓是个超级大姓。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紧接着酉，又是一个古老的大姓，许。啊，许的来源第一出自姜姓，姜太公的姜，以国为氏，因为当时啊有一个这个封地啊，封在许有一个国家，所以许国被楚国灭掉以后，子孙以许为氏，这是许氏正宗。许姓最正宗的是姜姓之后，另外出自姬姓，谁的后代啊？了不起，许攸。许攸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人，是尧舜时期的高士，尧帝非常敬重许攸，敬重到什么地步啊？希望把帝位传给他，这许攸太贤良，许攸赶紧躲起来隐居，躲到箕山去更事，躲到山里边不出来了。后来尧帝一看你不愿意当帝，那么你来当官儿，来当个大官儿。许攸不干，许攸做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意思也不一样了。许攸跑到饮水边上洗耳朵，洗耳朵，他的意思是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啊，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啊。洗耳是为了不听，今天洗耳恭听，洗耳是为了听，为了好好的听，意思拧了对吧？说有一只是许攸的后代啊，另外兄弟民族当中也有许姓，所以许姓非常有意思，相对的不复杂。许氏的发源地，那大家猜都猜得到在哪里，河南许昌啊，他就在那一片嘛，许国嘛，在河南许昌那边发源。战国的时候许国因为不大，就被郑国楚国啊一直逼迫，所以他的国人就往河南安徽那一带迁。楚国灭掉了许国以后，那么许国的后人就迁到了湖北、湖南，还有一些还往北，因为当时人的方位概念可能不是那么强，只要哪里不打仗我就往哪里躲，哪里可以跑我就往哪里躲，当年也没有户口什么的无所谓，所以有些还往北走啊。到了秦汉之际，许姓已经遍布现在的河南河北，后来我们知道也有去了福建的，也有到了南方的。那么很多许姓的人先往广东、广西、福建的，很多许姓的人原来是中原的汉族，现在变成了侗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因为他跑到深山里啊，就这样慢慢的就跟当地的民族融合。许姓啊留给我们今天最有教义的一个典故啊，非常有教义的一个典故，我要单独的标举出来，许允的故事。许允是三国时候魏国嘛，魏国的都城有一段就在许昌啊，对不对？这许姓多啊，所以三国里边姓许的蛮多的，大名士，非常有名啊，就是非常风流倜傥。他根据《魏氏春秋》记载，他呢娶了个太太，这个太太姓阮，那么呢非常的贤明，但是丑难看。难看到什么地步呢？云使见恶来，许允一见吓了个半死，问怎么这样，恶这样，看到自己的恶这样一下，交礼毕，无复入意，那没办法，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拜完了以后，不进去了。许允在门外头待着啊，让夫人在里头待着。那么这个阮氏夫人当然非常贤明了、啊，哎。他就派自己的这个丫头去看看自己的夫君，他嫁的这个夫君当然比较满意了，是吧？这夫君见他怕，哎，有问题，去看看这夫君为什么不进来。这个丫鬟去一看，哟，他说：“先生，今天的话讲啊，先生有客人在。”他说：“谁啊？”他说：“姓桓。”那个丫头说：“姓桓。”这个夫人讲：“是必桓范。”那情绪很厉害。知识很丰富，他一定是桓范，当时一个名士，说将劝死入也，说这个来客姓桓吧，一定是桓范， 桓范一定会劝我的夫君进来。啊，果然，桓范就说你不对啊，你太太，你不能躲在门外头，你躲不过去的，对吧？而且你也不能躲啊，这你对太太不尊重，你要进去啊。那么这么劝，桓范是大名士，徐云也是大名士，那就进来了，果然被劝进来了。进来了以后，看着这实在害怕嘛，对吧？稍微坐了一坐，站起来要走，这个妻子啊，拖住这个徐允的，当时是穿裙子的，男性是穿裙子，哆嗦裙子不让走，不让走。然后这个允啊，气死了，感觉又不愿意看他，一看到他也怕，被拖着裙子就问，他说：“富有四德，亲有其几啊？”过去对传统妇女要有四个东西：德、言、容、公。道德、言语，你要知道跟婆婆怎么说话，跟公公怎么说话，跟丈夫怎么说话，哪像今天的女孩子那么厉害的啊！你这个，那你得有德、言、容、公。容貌，说女人要有四样东西，你有几样？他很不满意嘛，长成这个样子。结果夫人说：“心腹所乏为容，我缺的就是容貌，我长得不好看。”很了不起的这个女性，我就长成这样了，你怎么着啊？我缺的就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士大夫、读书人应该有100种行为，那好的行为，你有几种啊？是吧？这个许多骄傲啊，皆备，都有，啊，啥也不缺。这个时候，夫人火了，说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啊？就君子第一个就要有德，你好色不好德，我有德，我没色，你就嫌我没色，你还有德呢？啊呸啊！就骂。那么允儿，当然这还是了不起的人啊，这不是一般人啊，知道自己错，非常惭愧。后来史籍记载，雅相轻重。两个人非常好，相敬如宾，彼此很尊重。后来呢，还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厉害，一个叫奇，奇怪的奇，一个叫猛，凶猛的猛，那就不知道谁起了啊，起了这俩儿子。而且小时候因为这个太太非常会教育孩子，这两个孩子就一直名声有好名声。徐允因为太傲了，后来就被杀掉了，杀掉的时候被杀掉了，被王杀的，国王杀掉了。这个时候他的门生跑进来告诉自己的师母，告诉师母嘛，先生被杀了。而这个时候夫人正好在纺织，在织机。一般的女的会怎么样啊？天哪，谁杀了我们家老公啊，对吧？一般都这样。她神色不变，回答说：“早知儿，我早就料到，一点都没事。”完了以后，门生就说：“那师母，赶紧把两个师弟藏起来，就许奇、许猛啊，赶紧把他藏起来。”所以夫人讲：“无欲诸儿死，跟诸儿没关系，跟这两个儿子没关系。”后来，他就带着两个儿子搬到了徐有的墓旁边住着，给徐有守墓。这个景王杀掉了徐勇，就派钟会来看，如果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太狠了，一个叫许奇，一个叫徐猛啊，如果这两个孩子像他的父亲那么出色，像徐勇，准备把两个儿子都杀掉，那斩草除根嘛。那么这两个儿子听说这个消息，就跟自己妈妈说。母亲回答说：“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会语，便自无忧，不须急哀，会己便己，又可多少个子。”说啊，妈妈讲，你们两个是好孩子，但是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别以为你们有点名声就敢跟你爹比。所以其实他是很爱自己，知道自己丈夫是大才子，说你们没有多少才具的，你就这样率胸怀敞开了跟钟会谈。钟会不是景王派来看看这两个孩子的吗？ 你就这么谈便自无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就你这点本事打开了胸怀来谈也不如你们爹啊，人家也不会杀你的呀。这个许云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许太太啊，得言荣公啊，按照中国传统，荣排在第三位的啊，得言荣公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也是许姓的子孙给我们留下来的。许姓在今天排在中国姓氏的第28位，人口730万，占全国人口0.58%。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

0: 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七集，押解刑徒。2年前，刘邦回到故乡，向他描绘了见到秦皇仪仗后的感触，那种心目首追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他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要为他分忧，让他一心一意地在外面谋前程。尽管一场风波过去，可即将离家的刘邦在牵挂之外又多了一份担心。当晚他找到二哥刘喜，叮嘱家中之事。刘喜也对兄弟二父京都大为不解，但自己所能做到的也就是替他分担一些后顾之忧。
2: 你且放宽心，老父自有为兄照管。
1: 刘邦按下心事，回望故乡早已了无踪影，只有白云悠悠从天际飘来。再看看头顶的太阳，虽说立秋已有半月，太阳依旧酷热难耐。这情景让刘邦既担心又揪心，生怕生出什么意外，便对身边的樊哙道：
3: 啊，你我前后清点一番人数，少了到京城无法交代。
1: 樊哙身材肥胖，更耐不得酷热，用袖头擦一把额头的汗水骂道：
4: 这鬼天气，眼看七月完了，不还如此酷热啊？
1: 回头看看身边的刑徒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太阳将刺人的光投射在他们肩头，照得衣衫褴褛处露出的皮肤一发的黑褐。再看看他们的脚踝处，被脚镣磨出的伤已经结了深红色的疮痂，但随着长途跋涉，心伤又增添不少。樊哙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也是肉身凡胎，经得起如此折磨吗？可他们是刑徒，是触犯了大秦律令的人，他没有办法为他们减轻哪怕一点痛苦。他按照刘邦的吩咐，前后将人数了一遍，确信没有逃走或者掉队的，才对大家说道：
4: 前面有片林子，倒了些粮和水。
1: 说罢，樊哙又把县令派来的几位衙役叫到一边，低声叮嘱他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一言末了，就听见刑徒中有人骂道：
5: 你无形家果身，自然说轻松话容易，若是让你也带上这家事，看看你还有何话说。
1: 闻言，樊哙便不高兴地回道：
4: 啊，说甚鸟话啊，你不犯刑岂能如此？
5: 若是你既遭人欺侮，你岂能袖手旁观？
1: 那刑徒瞅着樊哙， 一句话噎得他满脸涨得通红，睁着抱眼看了刑徒良久，拳头处的筋骨都能听出啪啪的响声，右手的皮鞭眼看要举起来了。
3: 哎，樊哙息怒，他叫牛良亡命之徒，你和他计较作甚呢？
1: 刘邦来到他身边低语一番，转脸又对刑徒们说，
6: 我知你等伤痛在身，只要你们不生事端，自然不会为难。
1: 刑徒们这才渐渐归于平静，觉得眼前这位官爷比之他人要和善许多，加之前方确实有一片柳林，硕大的树冠遮出一方方阴凉，从蓝天垂下的绿色涛看上一眼，心头会溢出水来。再看看树荫处，有人担了清水担向过往旅人卖水，大家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子。樊哙这会儿心境也平复了许多，那对刑徒们的恻隐之心再度犯上喉结，咽一口唾沫，低声对刘邦道，
4: 哎呀，也真苦了他们了。
3: 哎呀，此等刑犯中有几个是真的，不少人是被豪强逼上杀人之路。人常曰不教而诛谓之虐，勤政科研二事尤甚，百姓岂能不反？
1: 见樊哙点了点头，刘邦又问，
3: 现在走到何处了？
4: 哦，穿过前面这条柳林就是奉新县境。
3: 哦，先到前面喝水打尖，再筹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4: 大人有何话尽管说罢了。
1: 樊哙性情耿直，
3: 还没有想好。
1: 刘邦摇了摇头，说话间来到柳林边上，刘邦对跟在身后的囚徒们高声喊道，
6: 到林子歇息半个时辰，饮足水，吃罢侯粮，再行赶路。
1: 樊哙按照刘邦事前吩咐的，向卖水的农人付了钱，吩咐囚徒们依次进前饮水。然而囚徒们带着行枷，顶着烈日走了数十里路，一个个都渴坏了，哪管什么先来后到啊，蜂拥挤上前去抢水喝。有几位因为抢水竟然举起行枷互相撞击斗殴，眼见的身上又是一道道血印。樊哙在一旁大声呵斥，他们全当没有听见。刘邦看着也觉无奈，哎呀，他们积蓄了太多的怨恨，这世上的人和物都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等他最后一个盛了水到一棵大树旁坐下，眯起眼睛打量周围，不禁啊了一声，眼前是怎样的一副景况啊。喝完水吃了侯粮的刑徒们一个个靠树打坐，疲倦地闭了双目，一百多人僵尸般一动也不动。他心里顿时就又起了波澜，从离开沛县时拿到刑徒名单起，他就有了要问清这些人被囚原因的心思。然而当他打听囚徒们犯罪的原因时，总被报以多疑或沉默或仇恨的对峙。时间久了，大概是刑徒们发现自己没有恶意，这才开口说话。就说坐在自己对面柳树下的那位叫李甲的汉子吧。朝廷为填开阡陌封疆，他本是有一份土地的，可村里的豪强硬是巧立名目夺去了，他到官府上告无果，这才动了纵火的念头。豪强的宅子化为灰烬，他也因此陷入牢狱。这一次赴骊山，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呢？还有不远处已经睡去的花发老者，就因为在家中藏了几本孔子的书，便被抓进牢狱，风烛残年却要受跋涉之苦。两个儿子因为在老父亲遭难时反抗， 而死于官府刀下，此次被点名

0: 负骊山，一副行家压得他垒体佝偻，似乎只要倒下去就永远不会站起来。这会儿他双目紧闭，呼吸紧促，从喉咙里发出扯丝拉絮的声音，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如此下去，真就是变国凌雨，者衣色到了。刘邦将脸转过去，不忍再看刑徒们一眼。
1: 季兄不歇歇，又在想什么？
0: 樊哙已经用过喉梁，来到刘邦身边坐下。
1: 照这样每日行进不过数十里，误了刑期，你我都要获罪于朝廷的。
2: 足下所言正对我意，方才我也是在想如何让刑徒们走得快些。
1: 除非卸了彼等刑枷。
0: 樊哙不假思索地回道。刘邦闻言十分吃惊，两人心思竟不谋而合，但他毕竟年长几岁，又担着亭长的名头，思虑总是更周密些。他接着话头，把担忧摆到了樊哙面前。
2: 论理带着行枷走路必是迟慢，可若是为彼等解了枷锁，逃走几个又如何是好啊？
1: 有俺在，有土狗刀在，还怕他们反了不成？
0: 樊哙就笑刘邦太小心谨慎。
2: 这不是杀人的事情，你纵然杀了他，因为误了日期，你我也免不了刑罚之灾啊。
0: 刘邦说着站起来，手搭凉棚朝林子里望了望，太阳光芒少了几许亮白，透出淡淡的橘黄，不似正午那样酷热，便要樊哙号令囚徒们起身上路。
1: 这个刘季为何心思又变了？
0: 樊哙因为自己的想法被拒而心头有些郁闷，出口的话就不免生硬多了，扯着嗓子喊：
1: 你等速速起身，加紧赶路，若是延迟，俺即便有人情，手中这刀也不留情。
0: 囚徒们一个个喘着气艰难地站起来，按照樊哙的吩咐，在柳林边站成三行。樊哙一一点名之后，就发现少了一人。
1: 孙少翁呢？孙少翁呢？
0: 刑徒们面面相觑，情绪木然，没有人回答他。樊哙就有些不耐烦，正要开口骂人，刘邦用眼色止住，对站在最前面的年轻囚徒说：
2: 你去看看。
0: 那囚徒进了林子不一会儿，就传来急切的喊声：
3: 大人，大事不好了！
0: 刘邦的心顿时就悬在了半空，他要樊哙看住囚徒，转身就朝林子里奔去。一只袍服的下摆被荆棘撕了一道口子，也毫无知觉。及至来到孙少翁歇脚的树下，映入眼帘的情景立刻使他的心境变得更加烦乱。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 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八集，雨夜故人。孙少翁的口大张着，似乎是因为呼吸困难，又似是有很多的话要说。两只昏黄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珠鼓向外边，可以想见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他希望看到什么呢？是希望已经走到林子边缘集合的人们听到的呼唤，还是对即将离开这个生灵涂炭的人世的愤懑？他的手指着南方，刘邦知道那里是沛县，是他们的故乡，埋着他两个冤死的儿子。再看看他瘦骨嶙峋的躯体，旧伤未愈，新伤又添，以致曾经戴过脚镣的地方伤口已经糜烂，发出一阵阵的腥臭。刘邦俯下身子抚平孙少翁的眼睛和胳膊，从腰间拿出钥匙为他打开行枷，说话的声音都带了哽咽。
1: 你生也苦，死亦苦，而今逝去，倒也免去了皮肉之痛。
0: 孙少翁的眼睛闭上了，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绢帛。将死者尸体在草地上放平，刘邦直起腰来擦拭额头的汗水时，眼前的一切让他瞠目结舌。那是90多名刑徒愤怒而又哀怨的目光。他们在沛县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活得冤奸阳息。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没有将这一切归于秦皇暴政的见识。在他们看来，让自己背井离乡的就是眼前的这位亭长。牛良最是愤懑，瞪着刘季半晌说了一句：
2: 你不顾我们死活，是何居心？
0: 再看看樊哙和他率领的衙役们，虽然一个个荷刀而立，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但刘邦还是从樊哙的目光中看出对自己的埋怨。他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在抬头那一刻高声道：
1: 此去离山，山高水远，本官念你等代家赶路多有迟慢，决计为你等卸下行枷，但你等须明白，本官押送刑徒亦是奉命行事，若是徒生歹意伺机逃走，不违被官府抓住引刀伏法，且本官也要担连坐职责。本官这位兄弟力大移山，一把屠刀不仅宰狗，要紧时也可以杀人，故而你等万不可造次。
0: 刘邦言罢，向樊哙挥了挥手。樊哙接着刘邦的话高声问：

0: 大人的话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行徒们回答，大家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刘邦将钥匙交与樊哙和衙役，他们为行徒们一一打开行枷，整好队伍向北而去。没有了行枷，行徒们的脚步明显快多了。到日色将暮的时分。 风息泽已经村营可见了，然而此时抬头看天，却是阴云密布，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了沉闷的雷声。这年头真是怪事丛生啊！已是7月流火的季节，这雷声倒比夏日还要暴烈。 哗啦的一道闪电过后，那猛雷顷刻自远极近的滚过头顶，仿佛要吞没这一群衣衫不整的人。雷声过后，又有声音从天际神秘而来，有似战车驰骋的轰鸣，有似大河决堤的涛声，有似大风吹过密林的吼声。不一刻，大雨如注。 倾盆而下，刘邦在将蓑衣披上肩头的瞬间，不禁暗暗叫苦：上苍莫非真要降罪于我？这样的天气，能看住那些卸去行枷的刑徒吗？他急忙转身去看樊哙，只见他已命刑徒中最轻者在前面领路。 自己和衙役们将刑徒们紧紧夹在中间，顶着风雨艰难前行。丰县乃沛县陵县，县西有一片堰塞淤积的水泽，沿泽居住的村落名为泽溪村，多以捕鱼和种植稻谷为生。一干人赶到村头时，天已经黑黢黢的了。 只有船上的渔火和村头富户人家的灯火，在雨幕中闪着幽光。刘邦要樊哙盯着刑徒，自己上前去挂着灯火的富户大门询问。不一会儿，从门缝里透出一位戴着黑色冠巾的脑袋，一边犹豫地打量刘邦，一边问：“
1: 足下何故与夜叩门呢？”
0: 刘邦急忙双手打拱道：“
2: 啊，在下乃沛县泗水亭长刘季，奉命押解刑徒去往京都。不料中途遇雨，想借住一宿。劳烦先生禀告庄主。”
0: 说着，从贴身的副衣袋里拿出了盖了县令官印的文牒。管家回去通报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从门内传出一声很热情的呼唤。 来者可是沛县刘季亭长？刘邦急忙上前施礼道：“
2: 啊，正是在下，深夜打扰，还请足下海涵呐。”这一问一答不得了，只见庄主一步跨出大门，紧紧地握着刘邦的手道：“
1: 哎呀，恩公到了！”借着门楼前微弱的灯光。
0: 刘邦看庄主面熟，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但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刑徒们寻找避雨的棚舍，也便顾不得许多，急忙道明来意。庄主道：“
3: 这有何难？本庄后院正好有十几间空房，恩公只管住，何时天气放晴再做打算。” 恩公先到厅中换上干爽衣裳。
0: 待刘邦将樊哙介绍之后，庄主又吩咐管家帮助樊哙安排刑徒们的住处。
3: 你去拿家丁的衣裳为刑徒换上，明后厨烧一锅姜汤，为彼等驱寒。
0: 一会儿之后，刘邦已经换上干爽衣裳，与庄主坐在客厅里叙话了。 置放在厅中央的顶锅中，正在温酒，热气弥漫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再看看三张案几，每一个上面都放了一只烤乳猪，一盘泽中打回来的鲜鱼，一盘湖中采摘的菱角。宾主互致问候之后。

0: 况乎人？
1: 说话间酒已温好，葛庄主亲自给刘邦耳杯斟满，双手举到胸前。
0: 先恩公满饮此杯，若非天宇，鄙人何以能复见恩公？此所谓天意怜我矣。
1: 酒过三巡，葛庄主唤来管家，要他邀樊哙同饮。不一刻，樊哙进来，先向刘邦和葛庄主敬过酒，然后席地坐在自己座上，撕下一大块乳猪肉，一口酒一口肉的大嚼大咽起来，那威猛的样子让葛庄主忍俊不禁，却又心生敬意。
0: 好汉果然好酒量好食量，若是率军出战，定是横扫千军。
1: 樊哙抬起油光光的脸，含着肉的口说起话来不是那么清楚。
2: 如此世道，暗无天日，白昼一夜，苛政如虎，快才不去助虐呢。
0: 好一番慷慨陈词，壮士果然当世英雄。
1: 葛庄主情不自禁地举起了酒杯。酒逢知己，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民生上。葛庄主道：
0: 前几日游客从祁县来，传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立国张楚，队伍已有数万之众了。
3: 果真有此事吗？
1: 刘邦很吃惊，所有的事变都发生在自己奔往京都途中。
0: 在下也只是闻听，并不曾亲见。不过近年不断传说陨石落始皇死的谶语，果然先皇沙丘暴亡，故而揭竿之事也许并非妄言。
1: 葛庄主见二位客人听得入神，接着道：
0: 听闻举世前夜刑徒们在鱼腹中发现了布帛，上书陈胜望三字，夜间大雨中有狐名大楚星陈胜望，岂非天意灭秦？
1: 刘邦点了点头，心想屠谶之说虽未亲验，然秦皇暴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气数已尽，改朝换代乃人心使然。但他仍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内心，借邀请大家喝酒岔开了话题。樊哙直肠快语，倏然从座上起来，走到厅中央，仰头将一杯酒灌进腹中，连道痛快：
2: 哎，可惜时不我防，若是当时在大泽乡，俺一定跟随陈王直捣咸阳，杀了那昏庸的二世。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

0: 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午安，欢迎光临金曲便利店。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里，我们想为你供应一种很特别的情绪——独处。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有些最轻盈的成长和最深刻的疗愈，往往都发生在那些安安静静坐着或是与自己对话的时刻。生活有时候太满了，满得我们几乎忘了什么是什么都不做的自由。像是某个午后，阳光刚好，你就在窗边看光影缓慢的移动，脑海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刘若英的声音总有一种安顿人心的力量，提醒我们享受独处其实是成年人给自己最好的奖赏。来，一起听听这首《静静坐着》。

如果说白天的独处是休憩，那深夜似乎就变成了思绪的游乐园，从静静坐着到不想睡，好像只隔了一个夜晚的距离。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世界多安静了，你却格外清醒，想抓住这一天里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舍不得把它交给睡眠。这时候就适合听梁静茹的这首歌。

从梁静茹的不想睡到邓紫棋这首依然睡公主，我们仿佛在说，就算熬夜，就算长大，心里那个最初的自己依然鲜活。

心里住着的那个公主终究要长出铠甲，去面对现实世界的风浪，从守护内心的童话到踏上实实在在的旅程，这中间需要多少勇气呢？刘若英的这首一路走下去，没有激昂的誓言，却像是一个温柔又坚定的决定。她仿佛在告诉我们，就算有过无数次想放弃的念头，但只要还在走着，就是最好的故事。

当我们一路奋力奔跑时，有时候最大的渴望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功，而仅仅是一个暂停的按钮，想从所有责任、压力和期待中抽离出来一分钟，让世界失声，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邓紫棋的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要是感觉累了，就允许自己在音乐里暂停一会儿吧。

有时候暂停下来，反而会开始留意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窗外飞过的小鸟，手机里亮起的一条讯息，或是脑海里突然闪现的一个念头，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全部。从宏大的暂停到微小的瞬间，我们来听听许嵩的这首《瞬间》，体会那种细腻的观察。

0: 心不灭，爱的一瞬间。
1: 当我们开始留意生活的细节，或许会更清晰地触碰到一种感觉，叫做孤独。它不一定是寂寞，更像是一种空旷的状态，是热闹散去后的背景音。邓紫棋的这首《孤独》不是一种控诉，而是一种解剖。学会看清孤独，或许才是真正开始与自己和解的起点。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看透了孤独的本质，反而能更清醒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正如刘若英这首《幸福的路》所唱，幸福其实是一条需要自己一步步去探寻的路，而不是一个终点站。它可能由无数个孤独的、平凡的，甚至是艰难的瞬间铺成。认清这一点之后，再出发，脚步会不会变得更踏实一些？

在寻找幸福的路上，那些生命中的转变就像蝴蝶的蜕变一样，美丽却也伴随着挣扎。刘若英的这首《蝴蝶》用短暂的意象比喻了感情的离去与自由的到来。有时候放手，让该走的走，让该来的来，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成长和祝福。

蜕变之后再看世界，会发现原来这一切多美丽。邓紫棋的这首歌带着一种豁然开朗的雀跃，它告诉我们，哪怕是曾经那段让人心碎的回忆，在走过之后回望，也因为它的深刻和真实而闪烁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美丽。这是一种全然的接纳和释怀。

0: 从欣赏一切的美丽到珍视某个特定的人，这是旅程中很自然的情感流淌。林俊杰的《只对你说》是一种很纯粹的倾诉，在那个人面前不用伪装坚强，可以把心里最柔软的部分，那些别人不必知道的话，轻轻地说给对方听。这种独一份的对待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温柔。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Sarangheo

心里有了一个特别的人，好像身体的雷达也随之打开了。你会开始变得敏锐，能捕捉到空气中一丝丝不寻常的讯号。刘若英的这首《当爱在靠近》精准地描绘了那种感觉，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一种患得患失的不确定。那种微妙的颤动，大概就是心动最初的样子吧。

可是爱走到深处并不只是靠近的冲动，有时也会是一种放手的成全。刘若英的这首《很爱很爱你》唱出了一种更为成熟的感情观。原来最高级别的爱意是所以愿意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种看似孤单的决定却充满了温柔的力量。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起伏和情感变迁之后，我们又会遇见谁呢？或许最动人的相遇，就是那种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默契。许嵩的这首《一见如故》，为今天的歌曲清单画下一个温暖的节点。它让我们相信，所有的独处、等待和成长，都是为了在某个时刻更从容地遇见那份深沉的理解。

0: 或许最好的相遇是先遇见自己。今天的金曲便利店，我们一同走过的这段音乐旅程，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旋律，更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愿意给自己留出一个小时去感受的午后。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场精神上的充电，带着这份平静和暖意去面对窗外的世界吧。祝你下午愉快，我们下次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它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奇缘。
7: 每一天，关于这种动物的消息都在吸引着我们的关注。2023年8月3日，正是大熊猫丫丫的23岁生日，也是丫丫旅美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无数网友们通过网络观看了丫丫的生日现场，面对为她准备的生日蛋糕，丫丫闷头大吃。粉丝们听着他咬断竹子的清脆声音，看着他专注享受美食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饱喝足后的丫丫又开始在家里肆意玩耍起来。202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一只名叫花花的大熊猫成了大家的最爱。这个体型超萌、圆滚滚、胖乎乎、连脖子都看不见的花花，不管干什么都是不紧不慢。
8: 花花呀，花花呀！
7: 就算食物和玩具被别的大熊猫抢了，也不着急，它成了大家眼里绝对佛系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熊猫更是名声在外，它就是大熊猫萌兰。因为排行老三，再加上格外活跃乖萌，因此得名西直门三太子。无论是哪一种大熊猫，它们都成了我们心中的动物明星。
9: 花花和萌兰现在实在是太火了，多少人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北京，要么顶着日头，要么无惧风雨，毫无怨言地带着十足的耐心，在动物园里跟随着长长的人流，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为的不就是能亲眼见见这两个小家伙吗？只要是能看上一眼呀，什么排队呀、堵车呀，这些烦心事儿那都不叫问题。顺带着呢，花花的饲养员谭爷爷也火了起来，好多人都说呀，谭爷爷对于花花有点太偏心了。您看，大运会期间，为了迎接更多的游客，别的熊猫呢，谭爷爷呀只是给简单的擦了擦身子，略微收拾了一下，但是花花呢，谭爷爷呀是认认真真从头到脚给洗了个澡，打扮的那叫一个干净漂亮，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小公主。用网友们的话来说，花花的毛发洗完澡之后啊，白到发光。就凭这，谭爷爷还敢说自己不偏心吗？而人送外号的西直门三太子萌兰，作为一只雄性大熊猫，每次出场定然是自带背景音乐，无视众生的王霸之气那叫一个显露无遗，只是一个睥睨的眼神扫过，瞬间就碾压全场。在一阵尘土飞扬当中啊，凭借着矫健的身手，三两下便可以立于巅峰王座之上，我等围观众人皆震惊拜服不已。试问天下有谁能够拒绝得了熊猫的诱惑呢？形容熊猫的可爱的词语啊，惯用的传统的离不开憨态可掬，网络化一点的较流行的有什么毛茸茸、毛团子、 圆滚滚、萌萌哒，这些词语啊，很好地说明了熊猫讨人喜爱的原因之一。但如此宠溺的描述并不足以概括熊猫的全部行为和性格。别忘了，归根到底，人家是熊，不是猫。比如说，2021年，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进行巡护的时候啊，就发现一只野生大熊猫坐在半山腰上，手里拿着根东西吃得正香。仔细观察发现，那不是竹子，而是一根一尺多长的羚牛的骨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经观察过熊猫捕猎山羊的过程，那一掌拍下去啊，看起来就跟棕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巴掌下去，山羊当时就动弹不得了。在野外，熊猫如果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带有幼崽的母熊猫一旦有人接近，它要是生气发脾气的话，咱们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在这种状态下的熊猫就充分展示出了动物凶猛的一面。
7: 大熊猫总是这样憨态可掬、温顺可爱的状态吗？其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时候，它们也会为了保护幼崽或是维护领地，呈现出颇具攻击性的一面。伟伟、栗子平，大熊猫生态与保护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长期从事大熊猫的研究，他将针对大熊猫的诸多有趣特性做出解读。
10: 野生大熊猫呢，它的攻击力是十分强悍的，因为它是属于食肉动物，然后它的兽性呢也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爪非常锋利，它的齿状脊非常突出，头骨的骨板厚而沉重。此外呢，野生熊猫在发情期、繁殖期，它的攻击性都非常强。我们在野外追踪的时候呢，曾经碰到过啊，野生大熊猫有主动攻击人这样的啊一种现象。
7: 2007年，在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里，曾爆发了一场大熊猫之间的打斗，雄性大熊猫不服。相邻的另一个笼舍里，则是羚羊，它们拥有一片共同的活动区域。可就算是这个空间，两只大熊猫也要划分出各自的领地，一棵新建的人造景观树都成了它们的争夺焦点。为了这棵树，两只看上去温顺的大熊猫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下来，福福依靠着劲儿大、耐力强的优势占据了这个空间，羚羊只能无奈地落荒而逃。从古至今，在人类眼里，它们可爱温顺的模样都会得到人们的宠爱。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就已经出现在了人类的身边。
9: 1975年，在陕西西安灞桥地区汉南陵附近劳作的几位农民，无意当中找到了几个属于陵寝的陪葬坑，在这些陪葬坑里啊，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就包括犀牛的骨骼。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有一具动物的尸骨啊，看起来跟牛马差不多大，但它绝对不是牛。那这会是什么动物呢？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国兴老师正好在西安，听闻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赶到了当地。结果经他鉴定，发现这具不知名的骨骼就是属于大熊猫。在汉南陵的陪葬坑里，居然出现了大熊猫的骨骼，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汉南陵里面埋葬的是谁。汉南陵是西汉时期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陵寝，在她的墓葬当中居然出现了犀牛和熊猫，这让人们啊就觉得多少有些奇怪了。按道理说，关中地区的气候

0: 较为干燥，这两种动物是绝对不会在此地生活的。而且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位太后的墓里呢？
1: 197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地区，伴随着汉代薄太后古墓的发掘，一件特别的动物下颌骨化石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这件化石经过动物学家们的共同鉴定和分析后，最终确认它是一件大熊猫的下颌骨。这个发现让人们充满了兴趣和想象。薄太后薄姬，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他的前半生曾因遭受吕后欺凌而充满坎坷，此后随着儿子刘恒即位而尊贵至极。学者们推测，按照古人视死如生的理念，薄太后去世后，人们特意把她喜爱的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墓葬中。这个考古发现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推测，结合《史记》以及《水经注》等史料的记载，学者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温暖而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竹林，这里很可能也曾是大熊猫的家园。或许正是在某次的邂逅中，他们成为了这位太后的最爱。
0: 有学者啊，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其实，在西汉年间，关中地区的气候条件跟我们现在大有不同，空气较为湿润，而且在灞桥地区白鹿原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处可见的就是密林、竹丛，有熊猫存在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人们临时起意在野外捕捉到了这只异兽，埋入了墓葬里。汉代的丧葬习俗当中有视死如生的理念，或许薄太后生前活着的时候非常喜欢熊猫，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于是等他去世之后，子孙为了让他在阴间也能享受现世当中的生活待遇，特意的把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他的墓葬当中。也就是说呀，这只熊猫很有可能是被豢养在皇家右院当中的一只观赏动物。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在西汉年间，熊猫也很讨人喜欢，甚至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呢，时不时的还可以见到它，不少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异兽来看，非常宝贵。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足以证明啊，在西汉初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较为了解熊猫了，而且时不时的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它。但是大熊猫也好，熊猫也好，这样的词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那么在古人的语言系统当中，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熊猫这个词语呢？在没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又把这种动物称之为是什么呢？
1: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熊猫与人类早已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些学者根据西汉时期的《毛氏故训传》等史料中的记载认为，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史料中的邹鱼，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晋朝学者郭璞在《尔雅》的注解中对墨豹的说明推测，郭璞所描述的分布于蜀地并且以竹子为食的黑白色动物，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丰富的史料说明，在我国文明的早期，大熊猫已经被古人们所关注，这也让古人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好奇。
0: 查阅我国古代对于有可能是大熊猫的一些动物的记述，就会发现啊，还真是相当有趣儿。比如说东晋时期的著名学者郭璞，在他批注的《尔雅》当中，就对墨这种动物做了一个解读。他说呀，墨似熊，头小，臂角，黑白薄。注意啊，黑白薄，颜色黑白相间，能嗜食铜铁及竹骨，能吃铜铁。

0: 能吃竹子。骨节强直，中实少碎，这一段文字稍加解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肯定说的就是熊猫啊。黑白薄说的它的体色是黑白相间，喜欢吃竹子。这天底下除了熊猫，还有哪种动物具备这种特征呢？所以在郭璞所说的墨当中，指的并不是类似于马来墨这样的动物，而专指熊猫。另外除了吃竹子之外呀，郭璞认为这家伙呀能吃铜吃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食铁兽。比如晋朝人刘奎在对蜀都赋进行注解的时候也写道，墨兽毛黑白翼似熊而小，以蛇是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也。这段文字也告诉我们说呀，墨这种动物啊，黑白相间的动物，看起来跟狗熊差不多大，特别喜欢舔铁，一次呢就能舔掉十几斤，在云南建宁地区有出产。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什么时候还有人相信？哪怕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人信呢。
1: 关于大熊猫食铁吞金的说法流传已久，直到清朝依旧有人这样描述。那么所谓的食铁兽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2: 古人们当时看到的说熊猫到了村民家里面去吃铁锅，其实呢是因为在食物淡季的时候，山上的竹子食物资源匮乏，在山下的居民们这些煮的铁锅里面还剩一些残羹冷炙，然后呢熊猫它闻的香味它就下来了，它就去翻这些村民们锅里面的剩菜剩饭。其实并不是它去主动去吃这些铁，吃这些铁盆，吃这些金属元素。从动物的行为学上来说，从动物本能上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消化得了这么大的这种金属制品。
1: 尽管古人的描述并不科学，但是这些记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大熊猫分布的四川西南和陕西秦岭地区，人们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每逢食物短缺之际，它们还会溜溜达达来到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这才有了关于它们的种种传说。
0: 1949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戴维日记》，他是一位神父兼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1866年到1869年期间第二次来到中国之后的旅行日记。这本日记为我们还原了戴维神父和大熊猫之间的一段往事。1866年2月，戴维神父从马赛出发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说道尽管旅途艰险，前路未知，但心情的激动无法抑制。虽然他是一位传教士，但戴维呢一直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850年的时候，他曾经前往意大利的萨沃纳神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掌握了如何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技能。19世纪中期，在古老的东方发现了大量新物种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了欧洲，这就让戴维对于中国充满了向往，最终他决定要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1: 19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受到第四季冰川的过多影响，因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物种。1861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博物学家计划前往中国完成科学研究，戴维被批准一起前往。戴维此行来华，肩负着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的使命。1862年的7月，戴维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推开了一扇物种宝库的大门。在华12年，他曾3次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动植物资源的研究考察。他把上百种中国的珍稀物种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也在动植物标本收集、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取得了成果。1862年的这次来华，他就在当时的皇家猎苑南海子中，发现了珍稀物种麋鹿。 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动植物物种，这位神父因此声名大振。当他回到法国后，在更多的资助和支持下，他决定再次前往这个神奇的国度。1869年1月，他再次来华，并来到了四川宝兴的邓池沟。在此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有学者在对四川牧坪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当地一种被称作白熊的动物，更让他心驰神往。
0: 1869年2月，戴维来到了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这个地区是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来到这里之后，戴维很快就展开了博物学调查，并且和当地的人熟悉起来。戴维的日记当中记录了3月11日的一个重大发现。当天傍晚，戴维跟自己的助手来到了附近的红顶山收集标本。傍晚时分返回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当地姓李的人。这位李先生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啊，戴维无意之中看到了李姓家人墙上挂着的一张兽皮。后来他描述道，这种皮毛展开与成人的高度相近，很宽，以白色为主，耳部、眼周和四肢为黑色。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不由得感慨，这是多么醒目的颜色搭配呀。戴维判断，这是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这位李先生告诉他说，这种动物生活在深山密林之间，以竹子为食，当地人称它们为白熊。戴维兴奋不已，在日记当中写道，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久闻的黑白熊皮，它相当巨大，真是个奇妙的生物。
1: 夹金山，这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周边分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这是一座庞大的动植物资源宝库，许多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繁出没。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戴维和猎人们一起向茫茫大山深处前行。随着海拔逐渐增高，跋涉越来越艰难。几天后，这支狩猎队捕捉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猎物。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幕，这只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忍受牢笼的束缚，它不安地游走着，时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叫声，甚至撞击牢笼。对于人类送进来的竹子，它很少触碰。遗憾的是，无法忍受牢笼束缚的黑白熊很快离世了。这只逝去的黑白熊随即被制成了标本，连同戴维整理的资料一起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在写给馆长亨利·爱德华兹的信中说道，我还从未在欧洲的标本收藏中见过此种动物，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亮丽的动物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遥远的巴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们已经获悉了戴维的收获，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个惊人的动物的到来。
0: 从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兹的记录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件标本给欧洲动物学界带来的冲击。当爱德华兹读完戴维的来信，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打开包裹之后，他全面仔细地查看了这件标本，他认为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发现。爱德华兹随后在1869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上公布了戴维的来信，并将戴维寄来的熊猫标本在馆内进行展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蜂拥而至，普通人围绕着这件动物标本啧啧称奇，学者们则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是假造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还有人则认为呢，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熊。另外有一些人则提出，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按照戴维的观点，显然他把这种动物归于熊属， 戴维的这种分类对吗？
1: 1869年，一位博物学家阿尔丰斯·爱德华兹对黑白熊的毛皮和骨骼进行了研究。他不仅把黑白熊与熊类做了对比，还特别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小熊猫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上。他认为，黑白熊不属于戴维所说的熊属，而应当归入浣熊科，并为它命名了一个新的属。
2: 在19世纪的时候，当大熊猫被发现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它跟小熊猫在亲属关系上比较相近，而且呢，在分类地位上，当时限于有限的生物学知识，大家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呢，认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呢应该都属于亲属关系，而且呢，有些人甚至将大熊猫呢划入浣熊科，因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在生活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们都特化为以竹子为食的食肉动物，而且呢从不冬眠，但是呢，从现有的我们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看，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分开了。
1: 19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有了爱德华兹等学者的分类，但学者们依旧对此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现为人们带来了惊喜。
3: I know I said I'm okay.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刚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今日说法。
6: 15年前，那个出门上学的高中女生再没回家。
7: 一直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找，一直找到公安那边，找到了是尸体。
6: 两个少年的命运就此改变。
8: 来了4位警官，然后说：“那你给我们走一趟。”

0: 我也很无奈，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说了是我办这个事情。
1: 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15年后案件翻转，
2: 判决如下：
1: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张志超案调查。

0: 这么高点是吧？
1: 高点，人又正好就有技巧，又做的小点就小溜的，就是好。
0: 做那么小点，就这么样吧，就行，抬头。
2: 这是张志超出狱后和母亲的第一次合照。
0: 包饺子有空吗？哎呀，对吧？回去
1: 包
0: 个包饺子吧，回去。
2: 张志超30岁，在重获自由后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回家的路。15年前的2005年春节，当时还在上高中1年级的张志超在家中被警察带走。15年过去，家已经面目全非。
0: 妈，记不起来了，妈，记不起来了。
1: 我也是，记不起来，
0: 真的，差点不出来了，
1: 我哪儿有？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当年的一起杀人案作出了再审宣判。曾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的张志超，在长达近15年的关押后，被改判无罪，当庭释放了。那么，张志超当年为什么被判有罪，又何以最后重获自由呢？请看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山东省临沭县。15年前，临沭县城一名15岁的高中女生突然失踪。失踪一个月之后，她的尸体在校园里被人发现了。
2: 这是当年的临沭县第二中学新校区，女孩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历经多年，现在这里已是另一所学校的所在地，但在2005年初，这个校园里发生的那件蹊跷的命案，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4: 在临沭县二中旧址教学楼的3楼，这个房间呢，就是当年那起命案的案发现场。15年过去了，房间里依然维持跟当年一样的格局。外侧是一个洗刷间，中间呢本来有一扇门的，门里面是一间厕所。
2: 尸体就是在门后的厕所里被发现的。2005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3，临沭二中还在放寒假期间，学校宿管员工李真梅来校打扫卫生。下午2点多，他打扫到教学楼西侧3楼的这个洗刷间时出了问题。
5: 1楼完了，2楼完了，3楼，这个钥匙就吐开了。
2: 那时候因为怕有异味，教学楼所有厕所都已停用，门也上了锁。李真没有厕所门的钥匙，当时却打不开锁，他就拿钳子和扳手过来把锁撬开了。
5: 我一看他都没拉那个的。
2: 警方赶到现场后确认，厕所里这名死亡的女性就是临沭二中已经失踪了1个月的女生顾云。
6: 反正我考的一个孩子，他的命都叫给剥夺了。
2: 顾云生前是学校高120班的文娱委员，性格开朗，喜爱音乐，朋友很多，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7: 那时候大家都流行唱歌，我们一起出去饭店里那些唱歌地方他都可以去唱歌，我也很自豪有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妹妹。
2: 家人不曾想到，本该拥有灿烂前程的顾云，她的生命会终止在15岁。
6: 自从孩子出事以后，我这个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家里根本就不敢提她的名字。
2: 在母亲的记忆里，当年顾云的失踪毫无征兆。她记得那是2005年1月10日星期一，女儿早上正常出门上学，此后就音信全无，再没回家。
8: 一直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找，一直找到公安那边，找到了是尸体。
2: 根据当年警方的调查，最后一个见到顾云行踪的是她同年级的好友王奇英。警方询问笔录显示，在顾云失踪前夜，王奇英是睡在顾家的。1月10日早上6点，两人起床，由于升旗仪式快迟到了，他俩简单洗漱一下，王奇英就骑自行车带着顾云往学校赶。刚进校门时，升旗的集合铃就响了。这时大约6点15分，天还是黑的，校园里亮着路灯。
9: 我 们就是一块地震小，我去放地震小了。
2: 在当年的证言中，王其英描述到，顾云拿着课本朝前走，我用自行车朝北走了十多步远，想让顾云帮我拿课本，便转头找他，没发现他。从此顾云就失踪了。不过如今王其英的记忆有所变化。
9: 我是自己的自行车，他就直接上教室，我屁股歪上我的教室。
4: 那他上教室你看见没有？
9: 没关注他。你可以设身处地为我想，如果你很着急的话，我们隔壁都是的话，不注意那些了。
2: 王其英说，那会儿他和顾云都赶着进各自的教室，放下课本后下楼参加升旗跑操，因此他没有留意对方。从那之后，他就再没见过这个好朋友了。而在案证据中，除了王其英，没有其他证人看到顾云那天出现在校园里。这个15岁女孩的失踪一度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那时候顾云的父亲是林树当地的企业家，父亲觉得女儿失踪前没有离家出走的任何迹象，他一度怀疑是有人想报复他，把女儿绑架了。为寻找顾云，警方发动了林树二中全体师生提供线索，也曾在校园内展开搜查，但偏偏就遗漏了教学楼里那些上了锁的厕所。
5: 俺宿舍楼是那床底上，俺给俺看了是吧？
4: 啊，
5: 床底上看，就木材上那里看，里边厕所锁着，谁踩那个谁。
2: 此后不久，学校就放寒假了，失踪案的侦查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宿管员工李真梅来校打扫卫生。李真梅回忆，她之所以会在寒假里去开厕所的门，也纯属偶然。
5: 车那一辆童年放假年，那个兜里还是老刀壳子，洗刷间那个洗手间小屋啊，他给你兜里你咋看不住了。
2: 李真梅说，学生之前放假离校时，在教学楼里积留了许多垃圾，不好带下楼，因此他想打开洗刷间内的厕所，把垃圾先从厕所窗户扔出去，最后一起用垃圾车拖走。那天别的厕所的门锁都顺利打开了，偏偏三楼西侧的这一间打不开，没想到里面藏了尸体。经警方鉴定，顾云死于他杀，因颈部被施加暴力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鉴定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与失踪的时间相吻合，距离尸检时间在一个月左右。一个未成年的女孩被人杀害，案件引起了林树县警方的高度重视。顾云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二天，正月初四的凌晨，警察敲开了与死者同年级的男生张志超的家门。
10: 就进来一群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嘛，说有事找我商量一下，问一下。我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屋里阿姨啊表，看了是一点，就加了那个最后一个回忆了。是
2: 同一天中午，林树二中高一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也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11: 我在里面煎饺子，然后中午来了四位警官，他们说问我是不是叫王广超，我说是，然后说那你给我们走一趟。
2: 张志超和王广超到案后不久都认了罪。案发两天后的2月13日，林树县公安局以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对张志超刑事拘留，王广超因涉嫌包庇罪取保候审，案件就此告破。警方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也就是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三楼一个洗刷间门口遇见顾云，极起奸淫之心，遂立即上前将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将他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女孩强奸，并致使对方窒息死亡，后把尸体转移到洗刷间里面的厕所藏匿。从洗刷间出来后，张志超遇到了同学王广超，慌忙之中将实情告诉了对方，求他不要说出去，并且让王广超照看洗刷间，自己去找工具处理尸体。是什么让张志超被锁定为杀人疑凶？
4: 与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个洗刷间的这个房间，就是当年高一二十班的男生。

0: 生请示，
1: 两份证言成为定罪关键。
2: 因为他一个证言，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两家的人生。
1: 张芷超案调查，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那时候，张芷超的父母都下了岗，父亲得了脑瘤，身体很差，母亲靠做餐巾纸生意维持一家生计。张芷超被警察带走后，母亲马玉萍心急如焚，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会怎么样？马玉萍说，当初公安局没给过他消息。
3: 我要找人问，后来就说是跟二中失踪那个人有关，我现在跟他失踪有什么关系啊？后来就说那个小女孩叫害了，就说是张芷超，说我那时候就送给我，那时候我就一直不相信。
0: 你为什么觉得一定不是
3: 他？哎呀，我养的孩子我知道，我养的孩子我知道，什么那是杀人，那是强奸，那是不可能的，那都是。
1: 当时张芷超也是15岁，在出事前他是林淑二中高一24班的班长。在母亲眼中，张芷超心地善良，甚至有些胆小，绝无可能干强奸杀人的事。但当时张芷超的确向警方认了罪。
4: 你要在我15岁，你在15、16岁的时候，你要沉醉于强奸，知道你这什么概念吧？
1: 15年后，回忆当年认罪的情景，张芷超有些颤抖。他说自己的有罪供述是在警察的刑讯逼供下做出的。
4: 当你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逼自己必须要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时候，当时真的把我放开，我真想立马死在那里，真的我觉得活了没什么意义了，就是认了这个罪名以后，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这最后。
1: 而同案的王广超说，他的口供也是被警察逼迫出来的。
2: 我想坚持我本来的原则，我不知道事情我不能乱说，但是我坚持不住。
1: 至于当初做出口供的具体过程，多年后张芷超和王广超是这么描述的。
4: 他们说我你怎么把人杀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说不小心弄死的，然后可能事情上就不满意嘛，他们就是说啊，你是不是怕他喊救命，一手捂了他脖子，一手掐住他的嘴，不想把他捂死了。啊，你说对，你就这么说，对，我是怕他喊，然后一手掐着他脖子，一手捂他嘴，就这么回答出来的。
2: 打得急了之后，就是像当时那个语文造句一样，条条框框框架给你列好了，朝里边填死。后来口供确实是我自己说的，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1: 在第一次做出有罪供述后，王广超被取保候审，但他获得的自由是短暂的。十几天后，警方又把他传唤了过去，这次他推翻了此前的口供。
2: 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就是你们打我才说的，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不老实可以就把你收监。
1: 那年的2月26日，王广超也被刑事拘留。从那时起，张芷超和王广超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那么当年警方是依据哪些证据认定张芷超为杀人疑凶的？在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记者来到林淑县公安局。
5: 这个情况下咱也不着急，你要想采访一下啥那个什么呢，沈阳检察院那边。
6: 这个案件林淑公安是办案单位啊。
5: 办案单位
6: 对啊，应该是你们来负责解答这些问题。
1: 在门口一番等待后，我们得到了公安局这样的答复。
5: 我跟这个办公室联系的，应该都开会的，就让都开会的。就是你需要采访，你给县政府那边，县政府那边。
6: 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到开会结束啊。
5: 啊？
6: 我们可以等到开会结束啊。
5: 啊，
6: 开会要开一天是吗？
5: 这起我其实不清楚。
7: 林淑县公安局最终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当年的案卷中有一份由林淑公安出具的案件侦破经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警方是如何将张芷超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的。
1: 根据这份211强奸故意杀人案件侦破经过，在当年的侦查中，警方一开始注意到在发现尸体的厕所旁边有一间男生寝室，里面有异常情况。
7: 与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个洗刷间的这个房间，就是当年高一20班的男生寝室。根据警方出具的案件侦破经过，在案发当晚，警方发现在这间寝室里靠南墙的两张架子床明显被人移动过，而且墙面上有喷溅状血迹。
1: 那时候林树二中的教学楼有一部分房间用作学生寝室，其中这间寝室距离案发现场只有几米，而且还是被害人顾云所在班级的男生寝室。警方分析，厕所可能并非第一现场，不排除嫌疑人杀人后转移尸体的可能。就在发现顾云尸体当天晚上10点左右，放假前住在这间寝室的男生杨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询问笔录，杨某称，在顾云失踪当天早上，他和同学王某请假，没参加升旗跑操，留在寝室里。6点20分左右，同学们已经开始跑操了，杨某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还说了句，你要干什么？听见叫声，同寝室的王某马上先跑出去，随后杨某也往外跑。杨某说，他出了门后看见王某正在洗刷间门外的走廊里跟两个他不认识的男的说笑。警方迅速找王某核实，询问笔录记载，王某向警觉杨某所述，并且指出当时站在洗刷间门外的其中一个男生是张志超。王某还说，当时他问了那两个男生，刚才是谁喊的，那两人先说有女鬼，又说有美女，最后把他打发走了。对此，案件侦破经过分析到，杨某、王某二人同样反映尖叫和呼喊声音就在洗刷间附近发出，这与尸体在洗刷间内被发现的客观事实是完全吻合的。由此，警方就锁定了据说当时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张志超。但如今张志超回忆，那天早上他并没有来过这里。
0: 1月10号那天，特别是早上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4: 我们参加升国旗。
0: 你参加了跑操吗？
4: 他说没有，我把同学的衣服抱到楼上，然后开始上早自习，跟平常一样。
1: 张志超说，那时他也住校，寝室在教学楼的二楼。顾云失踪的1月10日早上，他起床后先参加了升旗仪式，随后帮跑操的同学们把衣服带到二楼的教室，接着上早自习，并没有去过三楼的那个洗刷间。至于被害人，他并不认识，也没有和对方打过交道。为找到与张志超一同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另一个男生，警方调出高一年级所有男生的档案照片，让王某辨认。王某认出另一个男生就是高一11班的王广超。如今，王广超同样否认来过这个洗刷间，也否认当时接触过张志超。
2: 他正言正语把我和赵超牵了进去，就是因为他一个正言，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两家的人生。
1: 在张志超和王广超到案并认罪后，警方在没有掌握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即宣告破案。至于在侦查一开始发现的男生寝室内的异常情况，警方确认床铺位置移动是有学生寒假期间进寝室拿行李所致，而墙上的血迹经法医检验为人血，但并非死者顾云所遗留。可这血到底是谁的，又是怎么出现的，警方没有做出说明。证言指向的案情扑朔迷离，
8: 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不管谁对谁错，摆摆家就是行不行？
1: 张志超一度翻供，能否改变案件走向？
4: 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他们能够从审查。
1: 张志超案调查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当年两名关键证人杨某和王某的证言是否真实？在林树县的一个村庄，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名证人杨某的家。
9: 大姐，你儿子是不是杨？
10: 对，歪着的，是不
9: 是
10: 这样
9: 说的？是的。在家吗？
10: 对，歪着的，
8: 是在家。
1: 杨某的母亲说，儿子正在外地跑货运，他也联系不上。杨家的亲戚则过来劝阻我们不要采访。
8: 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不管谁对谁错，摆摆家就是行不行？
1: 最终杨家人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6: 那在你看来，你儿子当年对警方作证，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你作为母亲看来，
8: 不过我小孩从来不会撒谎，我这个我知道。
1: 而另一名关键证人王某，几年前曾有媒体记者找到过他家，但王某的父亲同样拒绝媒体接触他的儿子。经打听，我们找到了据说是王某家所住的小区，但小区门口超市的老板告诉我们，王家人已经搬走了。
9: 什么时候走的？
2: 18年。
9: 18年走的。是房子卖了是吗？
2: 没。
1: 我们难以当面向杨某和王某求证。不过在后来帮助张志超申诉的辩护律师看来，杨王两人的证词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
11: 最大的矛盾就是一个是准确的看到了说就是张子超，一个是看到的说认不出来是谁。
1: 在询问笔录中，杨某说他是认识张子超的，张子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在听到尖叫声之后，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那两个男生，他却说都不认识。
12: 而且张子超的体型特别胖，

0: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把张志超锁定为疑凶，这在律师看来是轻率的。
1: 为什么锁定张志超？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王某突然那么提到了这么个事儿，而且之前长达一个月都没有提。
0: 律师指出，杨王二人作证还有一个疑点。被害人顾云失踪于2005年1月10日，到2月11日尸体被发现之前这一个月内，警方一直在搜寻他的下落。作为顾云的同班同学，杨某和王某都曾接受过警方的询问，但在先前的询问中，两人从未提起在顾云失踪当天听到过尖叫一事。
2: 侦查机关人员也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说？他说啊，我和杨某商量好了，我们这个事情不能往外说。
0: 之所以隐匿听到尖叫一事，王某的解释是，事发时他到洗刷间门口，只看见张志超和另一个男生，没看到其他人，也没再听到喊声，他以为是闹着玩的。而杨某的解释则是，警方来调查顾云失踪的时候，他曾悄悄问过王某，那天早上听到的事到底说不说，王某要他不说，称这是为了班主任好。此外，从案件侦破经过可知，警方是基于王某的证言推断出了张志超那天6点20分左右在这个洗刷间作案，但这样的作案时间和场所在律师看来有难以解释的疑点。当天被害人顾云早晨大约6点15分到校，根据警方的推断，他进校门大约5分钟后出现在了教学楼3楼的这个洗刷间门口，被张志超撞见。可是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教室在2楼，而且按照同学王其英的说法，顾云当时还赶着下楼参加升旗跑操，他怎么会上3楼呢？
1: 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过去了，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出现在一个男生的厕所的外面。
0: 而在早上6点20分左右，学生们正围着教学楼跑操，跑完2圈就会上楼。教学楼里还有少数学生留在寝室，而且从警方勘查照片可见，当年的洗刷间外侧是没有门的。
1: 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看的话，学生在下面跑操，旁边是宿舍，随时可能走人，不可能在一个没有门的地方，甚至说是一个公众的场合实施一起强奸的行为。
0: 在案卷中，由张志超接受警方讯问的共9份笔录，9次他都认了罪。但其实，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10天，张志超曾经翻供，他翻供的对象是提审他的检察官。
3: 他就是说，我没做过这个事，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他能够从审查，你可以查任何东西，查身上的什么精液、指纹啊。
0: 然而在翻供之后，据张志超说，他就被警察带离了看守所，到公安局的刑警大队接受讯问。
3: 这么一审，刑警就会接着就打你，最绝望的是里面说什么，他们就是说你可以继续在网上找，你可以继续翻供，但是这个案子最后还是他们给你审，到就当地给你审。
0: 从那以后，张志超说他就死了心，再也不敢翻供。
3: 边在哭，你说干边在干活吗？都在边哭。他们都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就说辣眼睛了，我说干活把身上辣眼睛了。
0: 案发近1年后，2006年1月，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涉嫌强奸罪、包庇罪对张志超和王广超提起公诉。同年2月，本案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志超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王广超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对一审判决，张志超和王广超没有提起上诉。
4: 当时对这个也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想只要回家就好了。
3: 说你强奸杀人犯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判多少长，判10年、15年、20年无期，觉得就是已经，就说在说认罪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0: 而这份一审判决书，据张志超的母亲说，从来没有送达给他。
5: 这起案件当初警方破案的速度是很快的，在取得了杨某和王某的证言后，就认定张志超和王广超是犯罪嫌疑人。对这样证据的采信，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怎么说。
6: 人证与物证相比，当然具有生动、形象、具体、丰富的优点，但是由于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容易含有虚假的成分。 即使证人他的智力正常，而且没有恶意提供错误的虚假的陈述，他所提供的证言仍然可能有错误的成分。所以

0: 在对待证人证言方面需要予以高度的警觉。
1: 一审判决后，张志超和王广超没有提出上诉。如果以后他们想要自证清白、想翻案，还有什么样的救济渠道呢？
0: 一些被告人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再有在侦查当中被非法取证，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审判阶段。对于司法机关在冤错案件中的把关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知。所以有些被告人明明是无辜的，那么被判决有罪之后却不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渠道，就是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如果裁判确有错误的话，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提出抗诉来启动这一程序。
1: 一审判决后，王广超结束了近13个月的羁押，顶着包庇的罪名回了家。他没有再上学，张志超则从看守所转入少管所服刑。这一年他17岁，张志超的未来将会经历怎样的波折与转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

0: 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估计很多人会想起东北虎、钻山豹、田富贵、田秀姑、小石头，还有田大榜的名字。刚才这个曲子呢，确实是当年火遍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主题曲。在1987年红透大江南北的《乌龙山剿匪记》，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部警匪剧。当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之后，可以说是引发了万人空巷。当年呢，甚至还有报道称，在1987年，广州的犯罪率明显降低，因为到了晚上7:30，大家呢都要准时准点的回家收看《乌龙山剿匪记》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即便是有，接收能力呢也是那样的不尽人意，这拨来拨去啊，不是4套就是8套，能看清楚的可能也就那么几个台。同时呢，这电视剧的资源呢也是颇为有限，一部剧啊，这个台播完了，那个台播，翻过来调过去，也就是那么几部电视剧。再说了，很多人呢都是跑到别人家去蹭电视看，所以呢，那个时期的人们看电视基本上是无从选择。环境虽不是多么的美好，可是茶余饭后的精神享受依然带给了我们很多其乐无穷的回忆。《乌龙山剿匪记》可以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故事呢，主要讲述了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在湖南西部剿匪的故事。电视剧呢，根据湘西剿匪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在湘西实地拍摄。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呢，虽说拍摄的手法还显得陈旧，但无论是从小分队的队员，还是剧里的土匪特务，一个一个人物的形象都可以说是个性鲜明，非常容易让人记住。从这部电视剧中，我们认识了人民解放军队员的英勇。

0: 草寇土匪的嚣张跋扈，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以及战争的残酷。小分队的队员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殊死搏斗，很多人呢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话题开场呢，是从这部经典的电视剧说起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部剧背后的那部小说，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水运宪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在之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本书作者来聊一聊当年他是怎么样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长篇小说《乌龙山剿匪记》是作家水运宪的代表作品，讲述的是解放军小股部队进山剿匪的故事。在湘西某处，乌龙山脉连绵不绝，土匪在山中肆虐横行，东北虎刘玉堂曾败北于此。在稍作休整之后，他准备重整队伍，提枪入林，只此一役，势必剿灭，一定要剿灭山中的匪患。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心狠手辣的田大榜，嫉恶如仇的钻山豹，妩媚妖艳的女特务四丫头，智勇双全的河山，有情有义的田富贵，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留存在几代人心中的经典的文学角色。东北虎的强势和智慧，河山的急躁轻浮和一步一步的成长，小石头的纯真可爱，田富贵的木讷，石匠的老实和暴躁，田大榜的狠毒阴险，老谋深算，钻山豹的心狠手辣，现在想起来那都是历历在目。剿匪的进程呢，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乌龙山里枪弹横飞，炮火四起，战士们和土匪斗智斗勇，上演了一盘精彩绝伦的角逐好戏。《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小说呢，可以说极其真实地还原了曾经的残酷的剿匪战争。每一位人物呢都很出彩，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呢也都很鲜明。比如小分队的队长东北虎刘玉堂，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而且呢身具威严，他带领着小分队披荆斩棘，长驱直入，让土匪呢可以说是闻风丧胆。他深谋远虑，指挥若定，战友们呢都非常信服他。他体恤百姓，每一个无辜的生命消逝都让他肝肠寸断，而他事事都身先士卒。在小说结局之时，他也英勇捐躯。小分队最小的队员叫田石头，这个小石头呢本应该是在学校学习的年纪，但是他满腔热血，扛枪上了战场。他呢人小鬼大，纯真可爱，为剿匪贡献了不少的力量。朴实无华的田秀姑对土匪呢恨之入骨，他毅然加入了小分队队伍。他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识，土气，而且不爱说话。先前的丈夫呢还是一个土匪，但是他人生的转变是十分抢眼的。当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是小说中间那个眼高手低，只会吹牛干不了实事的侦察排长何山。他轻浮急躁，常常因为破敌心切而误了大事，但是同样的充满了牺牲精神。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在一步步的成长中，何山呢终于变得是精明干练，成为队长刘玉堂的得力助手。这个人呢福大命大，赢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小说中的几位反面角色塑造的也都是惟妙惟肖，钻山豹的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独眼龙的阴毒狡诈，卖主求荣，还有那个勾魂摄魄一脸阴冷的女特务四丫头，同样把坏人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乌龙山剿匪记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小分队的队员一个个都牺牲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而活着的人只有何山，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音容笑貌以及生活场景一一在眼前展现。感受到胜利喜悦的一刹那，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酸涩和伤痛。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说到乌龙山剿匪记，钻山豹的名字可谓是鼎鼎大名。作为80年代影视剧最著名的土匪形象，乌龙山剿匪记中是这样描写钻山豹的。钻山豹今天穿了一身青绸子衣衫，动一动身子黑绸飘飘洒洒，很有些异群的侠气。他的面庞本来就生得白，趁着青绸衫便显得更加俊秀了。这种俊秀配上那身又狠又毒的功夫，使人感到有一种异样的阴森。这样一个男子确实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仅让剿匪小分队头疼，还是土匪老大榜爷的心腹大患，连亲哥哥马老大都要暗地里提防着他。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之后，由演员申军义所扮演的钻山豹曾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实际上啊，当年他是真不想接这个角色。那时候呢，年轻的申军义心气儿很高，他一心想演电影，对电视剧似乎不大瞧得上眼。可不巧的是，他当时苦苦等候的一个电影角色最终花落别家，于是呢，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勉强地出演了钻山豹一角。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成柳柳成荫。正是因为钻山豹这个角色，才使得申军义声名鹊起，不仅获得了金鹰奖的男配角奖，同时呢还一跃成为了当时的顶流明星。而剧中著名的土匪头子田大榜奸诈狡猾，凶暴残酷，让观众印象深刻。既然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红色电视剧，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田大榜这个大土匪呢？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个田大榜呢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也就是电视剧中田大榜的原型。不过他的真名呢叫姚大榜。很多人说姚大榜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其实呢他的原名呢更奇怪，因为这个人呢生的是膀大腰圆，就肩膀很宽，所以呢他叫姚大榜。但名字里带个大肩膀呢不好听，后来呢他就把那个翅膀的膀呢改成了金榜题名的那个榜。这姚大榜呢倒也是读过几年书，可是这个人呢从来不学正经书，看的呢都是江湖绿林的故事。久而久之呢，姚大榜呢就对当个山大王有了向往，于是呢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刀枪棍棒舞的是虎虎生风。有一个事情说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像姚大榜这样的人物居然在当地还建起了自己的小学，自己当校长，请周边的孩子们来读书，而且是分文不取。可是实际上呢，他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为什么呢？明里呢，姚大榜办的是一个公益的学校，暗里呢，这地儿啊是他的分赃的窝点。每到夜幕降临，一伙土匪呢就在学校的课堂上瓜分着

0: 抢来的金银财宝。姚大鹏呢，也知道要给自己呢弄一个白道的身份。在1926年，他投奔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当了一团一营的营长。当时呢，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姚大榜这样的人呢，哪会去参加什么北伐呢？他骗了王天培大批的军火军饷之后，率着自己的兄弟们就溜回去继续当土匪。红军呢，也曾经争取过姚大榜。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时候呢，路过晃县，贺龙呢给姚大榜写了信，劝他参加红军。姚大榜这个人呢是非常可恶，不参加也就罢了，在红军主力走后，他屠杀了留在当地养伤的大批红军伤病员。贺老总听说这件事之后，气得咬碎钢牙，说这个仇不报，我就不是贺龙。不光红军想找姚大榜算账，国民党军呢也早就想铲除这伙土匪，多次派兵剿匪。可是这个姚大榜呢特别狡猾，每一次呢他都能溜掉。这个人呢有很多的秘密窝点，而且他疑心极重，每次睡觉的时候呢，脚趾头上都系着一根香，等到香烧完烫到脚的时候，他立马会爬起来换一个地方继续睡觉，然后呢再点一根香。蒋介石有一个警卫团长叫张本清，后来呢失了宠，被打发回老家当了省参议员。张本清呢在晃县可以说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各路的土匪都怕他，除了姚大榜。张本清在晃县垄断商业，断了姚大榜的财路，姚大榜呢就想除掉张本清。其实呢，张本清原本对姚大榜有恩。有一次呢，姚大榜的家人被国民党给抓了，是张本清出面才给释放。可是姚大榜这个人呢，记仇不记恩，让自己的心腹吴玉清在当地的龙溪口常会乱枪打死了张本清。从此之后啊，这姚大榜呢就成了晃县一哥，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无人敢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开始在湖南剿匪，姚大榜的好日子算是到了头。不过虽然姚大榜欠了红军一笔血债，但是从大局出发，解放军呢还是带信儿给姚大榜，只要投降网罪不救。姚大榜决定投降，可是下山的时候呢，他看到有老乡拎着两条鲤鱼过来，他心想啊，鲤鱼是用鱼钩钩上来的，解放军呢肯定设了鸿门宴。姚大榜这么一想，又转身回去继续当土匪。姚大榜的儿子姚应科是个明白人，他苦劝他的父亲不要执迷不悟，早点投降才能保住性命。可是姚大榜不但不听，还拔剑要砍死儿子。好在呢，当时有人拦了一下，姚应科呢才捡回一条命。此时的时间呢就到了1950年的8月，全国大局已定，姚大榜呢还在玩民国那一套，弄了一个湘黔边区游击司令，自娱自乐。而此时解放军打土匪打得太有心得了，姚大榜纠集的5000土匪在梁山一战中被彻底击溃，姚大榜呢就只好带着几十个马仔逃窜进山林。此时解放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一直追到河边。姚大榜坐着船已到了河中心，眼看就要过河了，被解放军一串子弹扫射，所有的土匪呢全都掉进了河里。没想到的是，姚大榜这个人呢当了一辈子山大王，竟然是一个旱鸭子，最后呢被淹死了。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就着这本《乌龙山剿匪记》，咱们再多说两句。在现代文学史上，湘西因为沈从文等名家和《边城》等著名作品而飞升海内，后来呢，湘西又出现了一个因为文学和影视

0: 作品而得名的地方叫乌龙山。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火了之后，一系列以湘西匪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呢纷纷热播。湘西留给人的印象是那是一个匪患遍地的世界，尽管真实的历史呢并非如此，但不可否认，历史上湘西的确在当时呢是一个土匪多如牛毛的动荡之地。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几十年间，上山为匪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手段和生活方式。湘西历史上的匪患最严重的时代呢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虽然共和国已经成立，但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呢还留下一个烂摊子。这其中呢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国民党败退前收编的各种队伍。这些队伍呢有的原本就是土匪，有的是帮派势力，有的呢是义兵义匪的残兵败将。国民党给这些队伍的首领呢封以各种乱七八糟的司令或者是总指挥的头衔，慷慨地委任为中将少将，并且把大量的武器弹药留给他们，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不得安宁。湘西呢既是数省的交界，兼之地形险要，民风剽悍，国民党当然舍得在这儿下大力气，企图呢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反攻大陆的军事基地。这样呢，共和国建国之初，湘西的匪事呢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土匪和以前的土匪呢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就是以往的土匪呢不外乎是为了抢劫钱财，而这些土匪呢他的目的是以颠覆政权为己任，因此呢他们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解放初期曾经发生过许多起几千上万土匪聚集攻占县城的事情。根据湘西剿匪统计，50年代初湘西共有土匪和其他反动武装200多股，人数超过10万。为了彻底的消除匪患，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9月下旬，几支主力部队进入湘西剿匪，到1951年2月，部队覆巢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缴获大量的枪炮弹药。在这之后，湘西居民又经过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肃清残匪2万多人，数百年以来的湘西匪患宣告终结。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段不平凡的历史，给英雄无畏的人民解放军立传，在1985年，湖南省著名作家水运宪受当年指挥湘西剿匪的领导委托，前往湘西山区进行了为期7个多月的田野采访。作家深入村寨，收集到许多关于剿匪的传奇故事和资料，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回到省城之后，作者将采访资料细细梳理，再辅以合理想象，一口气完成了传奇小说《乌龙山剿匪记》。1986年，由作品《乌龙山剿匪记》改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乌龙山剿匪记一直热播不止，可谓是家喻户晓。关牧村演唱的主题曲《高山流水猎人魂》深入人心，歌曲深情婉转，催人泪下，生动的人物形象，荡气回肠的故事和优美动听的歌曲，让这部电视剧成为那个年代流传至今的红色经典影视剧，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时光记忆。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水运宪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

0: 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7: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8: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9: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8: 不错呀，那五园呢？
10: 有圆明园，
11: 还有畅春园、静宁园，
12: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8: 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12: 因为水多，
8: 不是很准确。所以夏叔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13: 好，
8: 好，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好，走。
7: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蕴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3月5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6日午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8: 那不是罗老师吗？看到了吗？
14: 罗老师，
15: 哎，你们好，你们好，嘿，你们好，
8: 又见面了，罗老师。哎呀，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小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15: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8: 对。
15: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8: 对，
15: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8: 对，
15: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7: 海淀因水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 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

0: 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1: 刚才我们也看了修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们说像什么来着？
2: 一孔桥。
3: 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4: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5: 这个美。
6: 我们觉得像彩虹。
1: 异口同声的啊。
5: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1: 很累啊。
5: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1: 这么高，
5: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1: 对，
5: 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衣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1: 远看真的很美。
5: 对，
1: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5: 来着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是吗？
5: 走吧，
1: 走吧。
5: 好。
0: 秀衣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名已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己清霞，散至陈怀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衣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5: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7: 冯老师太慢了吧。
5: 啊，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清漪园，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路两条路。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1: 码头
5: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
1: 哇，这阵仗，
5: 是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0: 作为清漪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清漪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8: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1: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5: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费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1: 仿西湖。
5: 仿西湖。 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
1: 对，
5: 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1: 是，
5: 对吧？而且把它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的，对，
5: 啊，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
5: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5: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5: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0: 乾隆一生钟爱清漪园，据记载，他来过清漪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0000多首诗歌，其中和清漪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鸡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
1: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5: 对，
1: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5: 对，
1: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5: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最后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 灵感来了，
5: 灵感来了。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隆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了，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
1: 对，
5: 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0: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5: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它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5: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0: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5: 你看这个桥栏上了没有？都有狮子吧？
1: 对，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
5: 对呀、啊，
1: 卢沟桥数不清。
5: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1: 难道不是吗？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1: 哇，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5: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 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

0: 还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1: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2: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1: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0: 对对对。
1: 身后这样看，十七个孔更加明显了。
3: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十七孔桥，为什么是十七孔呢？
0: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十就不算了。
1: 九，
0: 那么十七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1: 九个。
0: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九个
1: ，
0: 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十七，所以这个十七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1: 好，
0: 走，
1: 这边吗？嗯，
0: 就在前面。
2: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十七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1: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0: 水边是又有石牛、
1: 铁牛、
0: 铜牛，它跟这个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的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它用来镇水。其实它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它在它这个牛身上，你看铸有铭文，前头几句“夏禹治河，铁牛传颂”，就说明它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外面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立一头牛，这不是很有象征意义吗？对吧？春耕用耕牛，哎，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巧机，很有意思的心思。
2: 精写神牛，用镇幽永。在昆明湖边镇守了200多年的铜牛，寄托了永绝水患的美好希冀，而同时它也与课文中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一起，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1: 其实我们今天一天的这个书本旅行啊，我们是效仿了一下乾隆皇帝啊，他当初这个水陆进园的这个过程。哎呀，
0: 今天啊，我觉得就是咱们颐和园的这个游的一个引子。这个颐和园毕竟它还是山水园林。
1: 对，
0: 我们刚才水上不行，我们要到山上去看。
1: 对，哎，
0: 明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咱们上山，到山上去看更好的美景，
1: 好不好？
3: 好。
1: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拜拜。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它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元首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室，大熊猫奇缘。
7: 每一天，关于这种动物的消息都在吸引着我们的关注。2023年8月3日，正是大熊猫丫丫的23岁生日，也是丫丫旅美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无数网友们通过网络观看了丫丫的生日现场。面对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丫丫闷头大吃。粉丝们听着他咬断竹子的清脆声音，看着他专注享受美食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饱喝足后的丫丫又开始在家里肆意玩耍起来。202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一只名叫花花的大熊猫成了大家的最爱。这个体型超萌、圆滚滚、胖乎乎、连脖子都看不见的花花，不管干什么都是不紧不慢。
8: 花花，
7: 就算食物和玩具被

0: 别的大熊猫抢了也不着急，它成了大家眼里绝对佛系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熊猫更是名声在外，它就是大熊猫萌兰。因为排行老三，再加上格外活跃乖萌，因此得名西直门三太子。无论是哪一种大熊猫，它们都成了我们心中的动物明星。
1: 花花和萌兰现在实在是太火了，多少人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北京，要么顶着日头，要么无惧风雨，毫无怨言地带着十足的耐心，在动物园里跟随着长长的人流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为的不就是能亲眼见见这两个小家伙吗？只要是能看上一眼呀，什么排队呀、堵车呀，这些烦心事儿那都不叫问题。顺带着呢，花花的饲养员谭爷爷也火了起来，好多人都说呀，谭爷爷对于花花有点太偏心了。您看大运会期间，为了迎接更多的游客，别的熊猫呢，谭爷爷呀只是给简单的擦了擦身子，略微收拾了一下，但是花花呢，谭爷爷啊是认认真真从头到脚给洗了个澡，打扮的那叫一个干净漂亮，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小公主。用网友们的话来说，花花的毛发洗完澡之后啊白到发光，就凭这谭爷爷还敢说自己不偏心吗？而人送外号的西直门三太子萌兰，作为一只雄性大熊猫，每次出场定然是自带背景音乐，无视众生的王霸之气那叫一个显露无遗，只是一个睥睨的眼神扫过，瞬间就碾压全场。在一阵尘土飞扬当中啊，凭借着矫健的身手，三两下便可以立于巅峰王座之上，我等围观众人皆震惊拜服不已。试问天下有谁能够拒绝得了熊猫的诱惑呢？形容熊猫的可爱的词语呀、啊，惯用的传统的离不开憨态可掬，网络化一点的较流行的有什么毛茸茸、毛团子、圆滚滚、萌萌哒，这些词语啊很好的说明了熊猫讨人喜爱的原因之一，但如此宠溺的描述并不足以概括熊猫的全部行为和性格。别忘了，归根到底人家是熊不是猫。比如说2021年，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进行巡护的时候啊，就发现一只野生大熊猫坐在半山腰上，手里拿着根东西吃得正香，仔细观察发现那不是竹子，而是一根一尺多长的羚牛的骨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经观察过熊猫捕猎山羊的过程，那一掌拍下去啊，看起来就跟棕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巴掌下去，山羊当时就动弹不得了。在野外，熊猫如果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带有幼崽的母熊猫一旦有人接近，它要是生气发脾气的话，咱们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在这种状态下的熊猫就充分展示出了动物凶猛的一面。
0: 大熊猫总是这样憨态可掬、温顺可爱的状态吗？其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时候，它们也会为了保护幼崽或是维护领地，呈现出颇具攻击性的一面。伟伟、栗子平，大熊猫生态与保护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长期从事大熊猫的研究，他将针对大熊猫的诸多有趣特性做出解读。
2: 野生大熊猫呢，它的攻击力是十分强悍的，因为它是属于食肉动物，然后它的兽性呢也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爪非常锋利，它的齿状脊非常突出，头骨的骨板厚而沉重。此外呢，野生熊猫在发情期、繁殖期，它的攻击性都非常强。我们在野外追踪的时候呢，曾经碰到过啊，野生大熊猫有主动攻击人这样的啊一种现象。
0: 2007年，在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里，曾爆发了一场大熊猫之间的打斗，雄性大熊猫不服，相邻的另一个笼舍里则是羚羊。 它们拥有一片共同的活动区域。可就算是这个空间，两只大熊猫也要划分出各自的领地，一棵新建的人造景观树都成了它们的争夺焦点。为了这棵树，两只看上去温顺的大熊猫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下来，福福依靠着劲儿大、耐力强的优势占据了这个空间，林羊只能无奈地落荒而逃。从古至今，在人类眼里，它们可爱温顺的模样都会得到人们的宠爱。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就已经出现在了人类的身边。
1: 1975年，在陕西西安灞桥地区汉南陵附近劳作的几位农民，无意当中找到了几个属于陵寝的陪葬坑，在这些陪葬坑里啊，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就包括犀牛的骨骼。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有一具动物的尸骨啊，看起来跟牛马差不多大，但它绝对不是牛。那这会是什么动物呢？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国兴老师正好在西安，听闻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赶到了当地。结果经他鉴定，发现这具不知名的骨骼就是属于大熊猫。在汉南陵的陪葬坑里，居然出现了大熊猫的骨骼，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汉南陵里面埋葬的是谁。汉南陵是西汉时期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陵寝，在她的墓葬当中居然出现了犀牛和熊猫，这让人们啊就觉得多少有些奇怪了。按道理说，关中地区的气候较为干燥，这两种动物是绝对不会在此地生活的，而且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位太后的墓里呢？
0: 197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地区，伴随着汉代薄太后古墓的发掘，一件特别的动物下颌骨化石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这件化石经过动物学家们的共同鉴定和分析后，最终确认，它是一件大熊猫的下颌骨。这个发现让人们充满了兴趣和想象。薄太后薄姬，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她的前半生曾因遭受吕后欺凌而充满坎坷，此后随着儿子刘恒即位而尊贵至极。学者们推测，按照古人视死如生的理念，薄太后去世后，人们特意把她喜爱的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墓葬中。这个考古发现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推测，结合《史记》以及《水经注》等史料的记载，学者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温暖而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竹林，这里很可能也曾是大熊猫的家园。或许正是在某次的邂逅中，他们成为了这位太后的最爱。
1: 有学者啊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其实在西汉年间，关中地区的气候条件跟我们现在大有不同，空气较为湿润，而且在灞桥地区白鹿原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处可见的就是密林竹丛，有熊猫存在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人们临时起意在野外捕捉到了这只异兽，埋入了墓葬里。汉代的丧葬习俗当中有视死如生的理念，或许薄太后生前活着的时候非常喜欢熊猫，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于是等他去世之后，子孙为了让他在阴间也能享受现世当中的生活待遇，特意的把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他的墓葬当中。也就是说呀，这只熊猫很有可能是被豢养在皇家右院当中的一只观赏动物。无 论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在西汉年间，熊猫也很讨人喜欢，甚至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呢，时不时的还可以见到它，不少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异兽来看，非常宝贵。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足以证明啊，在西汉初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较为了解熊猫了，而且时不时的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它。但是大熊猫也好，熊猫也好，这样的词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那么在古人的语言系统当中，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熊猫这个词语呢？在没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又把这种动物称之为是什么呢？
0: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熊猫与人类早已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些学者根据西汉时期的《毛氏故训传》等史料中的记载认为，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史料中的邹鱼，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晋朝学者郭璞在《尔雅》的注解中对墨豹的说明推测，郭璞所描述的分布于蜀地并且以竹子为食的黑白色动物，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丰富的史料说明，在我国文明的早期，大熊猫已经被古人们所关注，这也让古人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好奇。
1: 查阅我国古代对于有可能是大熊猫的一些动物的记述，就会发现啊，还真是相当有趣儿。比如说东晋时期的著名学者郭璞，在他批注的《尔雅》当中，就对墨这种动物做了一个解读。他说呀，墨似熊，头小，臂角，黑白薄。注意啊，黑白薄，颜色黑白相间，能试吃铜铁及竹骨，能吃铜铁，还能吃竹子。骨节强直，中实少碎。这一段文字稍加解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肯定说的就是熊猫啊。黑白薄说的它的体色是黑白相间，喜欢吃竹子。这天底下除了熊猫，还有哪种动物具备这种特征呢？所以在郭璞所说的墨当中，指的并不是类似于马来墨这样的动物，而专指熊猫。另外除了吃竹子之外呀，郭璞认为这家伙呀能吃铜吃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食铁兽。比如晋朝人刘奎在对蜀都赋进行注解的时候也写道，墨兽毛黑白翼，似熊而小，以蛇噬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也。这段文字也告诉我们说呀，墨这种动物啊，黑白相间的动物，看起来跟狗熊差不多大，特别喜欢舔铁，一次呢就能舔掉十几斤，在云南建宁地区有出产。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什么时候还有人相信？哪怕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人信呢。
0: 关于大熊猫食铁吞金的说法流传已久，直到清朝依旧有人这样描述。那么所谓的食铁兽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2: 古人们当时看到的说熊猫到了村民家里面去吃铁锅，其实呢是因为在食物淡季的时候，山上竹子食物资源匮乏，在山下的居民们这些煮的铁锅里面还剩一些残羹冷炙，然后呢熊猫它闻的香味它就下来了，它就去翻这些村民们锅里面的剩菜剩饭。其实并不是它去主动去吃这些铁，吃这些铁盆，吃这些金属元素。从动物的行为学上来说，从动物本能上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消化得了这么大的这种金属制品。
0: 尽管古人的描述并不科学，但是这些记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大熊猫分布的四川西南和陕西秦岭地区，人们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每逢食物短缺之际，它们还会溜溜达达来到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这才有了关于它们的种种传说。
1: 1949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戴维日记》， 他是一位神父兼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1866年到1869年期间第二次来到中国之后的旅行日记。这本日记啊，为我们还原了戴维神父和大熊猫之间的一段往事。1866年2月，戴维神父从马赛出发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说道啊，尽管旅途艰险，前路未知，但心情的激动无法抑制。虽然他是一位传教士，但戴维呢一直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850年的时候，他曾经前往意大利的萨沃纳神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掌握了如何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技能。19世纪中期，在古老的东方发现了大量新物种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了欧洲，这就让戴维对于中国充满了向往。最终，他决定要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0: 19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的过多影响，因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物种。1861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博物学家计划前往中国完成科学研究，戴维被批准一起前往。戴维此行来华，肩负着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的使命。1862年的7月，戴维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推开了一扇物种宝库的大门。在华12年，他曾3次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动植物资源的研究考察。他把上百种中国的珍稀物种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也在动植物标本收集、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取得了成果。1862年的这次来华，他就在当时的皇家猎苑南海子中，发现了珍稀物种麋鹿。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动植物物种，这位神父因此声名大振。当他回到法国后，在更多的资助和支持下，他决定再次前往这个神奇的国度。1869年1月，他再次来华，并来到了四川宝兴的邓池沟。在此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有学者在对四川牧坪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当地一种被称作白熊的动物，更让他心驰神往。
1: 1869年2月，戴维来到了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这个地区是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来到这里之后，戴维很快就展开了博物学调查，并且和当地的人熟悉起来。戴维的日记当中记录了3月11日的一个重大发现。当天傍晚，戴维跟自己的助手来到了附近的红顶山收集标本。傍晚时分返回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当地姓李的人。这位李先生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啊，戴维无意之中看到了李姓家人墙上挂着的一张兽皮。后来他描述道，这种皮毛展开与成人的高度相近，很宽，以白色为主，耳部、眼周和四肢为黑色。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不由得感慨，这是多么醒目的颜色搭配呀。戴维判断，这是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这位李先生告诉他说，这种动物生活在深山密林之间，以竹子为食，当地人称它们为白熊。戴维兴奋不已，在日记当中写道，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久闻的黑白熊皮，它相当巨大，真是个奇妙的生物。
0: 夹金山，这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周边分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这是一座庞大的动植物资源宝库，许多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繁出没。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戴维和猎人们一起向茫茫大山深处前行。 随着海拔逐渐增高，跋涉越来越艰难。几天后，这支狩猎队捕捉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猎物。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幕，这只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忍受劳

0: 笼的束缚，它不安地游走着，时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叫声，甚至撞击牢笼。对于人类送进来的竹子，它很少触碰。遗憾的是，无法忍受牢笼束缚的黑白熊很快离世了。这只逝去的黑白熊随即被制成了标本，连同戴维整理的资料一起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在写给馆长亨利·爱德华兹的信中说道，我还从未在欧洲的标本收藏中见过此种动物，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亮丽的动物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遥远的巴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们已经获悉了戴维的收获，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个惊人的动物的到来。
1: 从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兹的记录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件标本给欧洲动物学界带来的冲击。当爱德华兹读完戴维的来信，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打开包裹之后，他全面仔细地查看了这件标本，他认为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发现。爱德华兹随后在1869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上公布了戴维的来信，并将戴维寄来的熊猫标本在馆内进行展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蜂拥而至，普通人围绕着这件动物标本啧啧称奇，学者们则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是假造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还有人则认为呢，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熊，另外有一些人则提出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按照戴维的观点，显然他把这种动物归于熊属，戴维的这种分类对吗？
0: 1869年，一位博物学家阿尔丰斯·爱德华兹对黑白熊的毛皮和骨骼进行了研究，他不仅把黑白熊与熊类做了对比，还特别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小熊猫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上。他认为黑白熊不属于戴维所说的熊属，而应当归入浣熊科，并为它命名了一个新的属。
2: 在19世纪的时候，当大熊猫被发现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它跟小熊猫在亲属关系上比较相近，而且呢，在分类地位上，当时限于有限的生物学知识，大家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呢，认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呢应该都属于亲属关系，而且呢，有些人甚至将大熊猫呢划入浣熊科，因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在生活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们都特化为以竹子为食的食肉动物，而且呢从不冬眠，但是呢，从现有的我们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看，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分开了。
0: 19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有了爱德华兹等学者的分类，但学者们依旧对此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现为人们带来了惊喜。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徐兴大，那它的来源啊，一定比较的庞杂。最主要的一支来源是源于嬴姓，是皇帝的后裔，颛顼的玄孙，伯益之子骆穆的后代。好，这复杂，一下子绕了好几代人了。那么这个骆穆有一个封邑，就他有块封地的，这个封地就叫徐。徐后来灭国，这个徐国没了，他的后裔就以徐为氏。我们知道姓氏是有分的嘛，嬴姓比较大，从这个姓分出来的叫氏，那慢慢他也变成姓了，对吧？所以这一支就是徐国的后人。数百年以后的秦汉时期，那么我们知道灭国以后的徐氏族人一部分留在了当地，这相当少，一部分入吴，往南方走了，吴就是今天的江苏这一带了。所以徐姓的南迁非常的早，还有一部分往西北走，那么这一走我们就知道就走到了今天的河南、山西，还有一支比较偏东走了一点，走到了山东。换句话说，徐姓从一开始 中国北部啊，很多地方出现了，还有中国南部也很早就出现了，这是非常主要的一支银杏徐氏。元六二源于子姓，是商朝徐氏部落之后，商朝有一个部落就叫徐氏部落，那么这个跟银杏不是一支，这是我们汉族当中主要的两支，银杏徐氏、子姓徐氏，这两支在今天都姓徐，但是不是同宗同源，不通谱啊，都姓徐，但没有血缘关系。那么第三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大姓啊，徐姓，所以历代都有改姓的情况，这个情况太复杂，咱们就没有办法再介绍了。比如入赘，徐姓的姑娘招了一女婿，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传统，这女婿就姓徐了，所以这是改姓的情况很多。第四种源流就是源于各种各样的兄弟民族，比如蒙古族，我们知道蒙古族啊就有特别多改姓徐氏的啊，有些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在蒙古族里边血统非常高贵，他改姓了徐啊。我们知道比如随便举一个，成吉思汗的孙子叫叙利乌，那叙利乌是建立过韩国的呀，他是蒙古叙利乌一个非常大的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很多人大概因为他蒙古语叫叙利乌，他的音跟徐比较像，所以这一个部落很多人后来就用了汉姓徐姓。随便举一个吧，比如明朝初期有一个蒙古人英勇善战啊，非常会打，在永乐初年，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那个时候，他归顺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啊非常非常的喜爱他，就赐姓姓徐，大概是因为我们知道明朝有非常著名的大将叫徐达啊，所以我认为你也是我的大将啊，当然徐达是朱元璋的大将，对吧，是明成祖朱棣父亲的大将，那么我现在当皇帝了，我也拥有了一个大将，赐姓他为徐，所以这种改姓啊，包括这种兄弟民族后来取汉姓的情况非常多。在兄弟民族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支是朝鲜族的徐姓，这一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清理，包括满族啊，那个也是很多部落很多满族的姓氏在采用汉姓的时候用了徐姓，所以徐姓他的这个从各个兄弟民族各种情况啊慢慢进入这个姓氏的非常非常多。徐姓最早繁衍地是山东南部和淮河流域，以古代徐国为起源地，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么慢慢他开始南迁都非常非常早。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徐姓是在秦始皇时期有一个人叫徐福，这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在历史当中一直有个说法，说秦始皇要找长生不老之药，因为秦始皇不想死嘛，想长生不老，好多帝王都有这个想法。徐福就带了3000个童男童女，带了几千个人去为秦始皇啊找药，东渡出海，慢慢这些人啊都没有回来。那么在日本都有这种传说，在中国也有这种传说，说慢慢他在日本啊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以后他带去几千个人，那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繁衍后代，所以很多日本人把徐福当作自己的祖先，换句话说很早有一支他还东渡去了日本，这个徐姓。我们知道很早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一带我们都发现有徐姓的人在活动，东汉以前 啊，也很早了。徐信已经往西进入了今天的甘肃，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到了河南。三国时候我们知道谁推荐诸葛亮的，很多人把这个人给忘了，大家都记住了，诸葛亮就是徐庶嘛。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还是现在我们都非常流行的一个歇后语了。这个徐庶就是河南的徐信啊，很早徐信在河南就形成望族。魏晋时期，那么徐信更是大量的南迁，往更南方去迁徙。到了今天来讲啊，徐信大概是江苏、广东、浙江、四川、山东、江西、安徽，人数特别特别多，这七个省占了三分之二的徐姓人口啊，它分布在七个省。那么我们过去讲到别的姓氏的时候，基本上某一个省这个姓特别特别多，两个省这个姓特别特别多，徐姓一下子人口多的就有七个省，这是和他作为一个超级大姓的这种情况相匹配的。
8: 徐氏百家姓里边的大姓啊，姓徐的人很多，名人辈出，数不胜数。
9: 在山东啊，有一个人特别出名，叫徐福，据说呢他跟秦始皇有点关系。
8: 徐世昌做总统靠的一不是工业，二不是道德，他靠的是自己辈儿大。他是北洋军阀开山鼻祖袁世凯的把兄弟，
9: 然后他带着三千的童男童女，后来他在蓬莱一直没有回去。我们那边当地的人认为蓬莱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我想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7: 徐姓这样规模的超级大姓啊，当然在历史上出的名人就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就为大家介绍两个，一远一近，一个带有些许神话色彩，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历史人物。第一个徐福，徐福是秦朝的方士，就他不是儒生啊，他是方士。那么在秦始皇的时候，他到东海，那么当时东面的海都叫东海，不像今天黄海啊、渤海、东海分得那么清楚，东面的海，他到东面的这个海岛上去为秦始皇采集长生不死之药，一去不复返，去了以后没有回来，相传他就留居日本。徐福是齐地琅琊人，大致相当于哪里，当然有很多说法，这个我们得非常小心，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本地的传统文化资源。那么传统文化资源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名人，历代名人。换句话说，大家都把我这个地方出了哪些名人看得特别重，所以我们现在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故乡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会引起争议啊。那么就有很多人认为徐福的故乡就是在今天江苏赣榆这一带靠近山东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说法，我要强调啊，关于徐福的故乡有好多种说法。他博学多才，通晓当时的医学、天文、航海，而且呢非常的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啊声望非常高。徐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叫鬼谷子，大家还都知道这个人哈，鬼谷子的关门弟子。他学习什么呢？辟谷，当然这个有点疑问，那个时候有没有辟谷不知道，反正他善于辟谷、气功、修仙、武术，所以秦始皇听得进他的话，因为他是这一流，他不是儒生，他是方士，他是练这种神仙的，练这一流的东西的，所以秦始皇就派他出海采仙药。现在啊， 在他的就是江苏赣榆这边啊，还有徐福村，还有徐福庙，啊，徐福就告诉秦始皇，他说啊，东海之中，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三座神山，哪三座神山呢？有些大家很熟悉，比如蓬莱、方丈，方丈就是今天是用于寺庙里边的大和尚，方丈，一个寺庙地位最高的这位僧人叫方丈，对吧？还有一个叫瀛洲，海客谈瀛洲，古诗里边经常用。所以有这三座仙山，这个山上有神仙。那个秦始皇一听，哎呦，高兴坏了，这好事儿啊！有神仙就一定能找到仙药，所以秦始皇就给徐福准备了三年的食物、一副帽子、药品。徐福呢，还带了几千童男童女，同时带上了什么耕具？这很有意思，农耕种地的农具。入海求仙，耗资巨大。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一去没有回来。那么徐福的后代非常有意思，有一种说法说在今天山东的崂山这一带有徐福的后代。徐福自己带着童男童女走了，但是他没带自己的孩子走。那么在崂山的徐福的后代后来姓什么大家知道吗？姓崂山的崂。后代还有把山字边旁去掉的，就姓劳动的劳。所以今天很多人讲我姓劳，但是我跟姓徐的有关系，来源就在这里。
8: 我从事晚清史、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啊，我感觉那个时代里姓徐的人做官做得最大的是徐世昌。
10: 我觉得吧，每一个姓氏他都有特别杰出的人物。就拿我本人来讲，我姓崔，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厢记》里面的崔莺莺。
7: 第二位比较近的人，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他重视不够，所以我特别想着重的为大家介绍。而这一位人物绝对是徐姓的骄傲，他是谁呢？徐光启。徐光启生活在明朝的晚期，所以我们对他就非常了解。比如他的生日，1562年4月24日，多具体啊！他去世的日子，1633年11月10日，他已经离我们很近了。他是字子仙，号玄户，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啊，当时上海还是个县，松江反而是府，今天上海直辖市。松江是上海底下的一个区，倒过来了啊。那他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是中国明朝末年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当了很大的官，当了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正太子太保，谥号文定。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上海徐家汇、徐汇区最繁华的这个地方还有一条路叫文定路，就是纪念徐光启的啊。徐光启在1604年就成为进士，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本来就对天文历算、火器，就当时用枪炮，哎，就非常有兴趣。我们知道在抵抗清兵入侵的过程当中，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什么贡献呢？造红衣大炮。当时西洋实际上已经开始领先中国了，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领先中国啊，其实比较早就开始领先了，特别是兵器。他从利玛窦学到了这个技术，用来铸造大炮， 最早是抵抗满族的这个南下啊，当时明朝和清朝在打仗嘛。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这支部队曾经给清兵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支部队是由他的弟子，就徐光启的弟子率领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啊。这支军队后来带着徐光启铸造的红衣大炮投降了清朝，反过头来攻打明朝，所以这对明末这一段历史啊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他有很多著作啊，徐光启。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他致力于把当时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进中国的这些著作，比如我们知道他在数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几何原本。我们知道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公元前3世纪编撰而成的，是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应该说是西方科学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有好多比如公理、公设、定义这样的这些概念，把初等几何学知识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那这部书就是徐光启啊和别人合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当然当时并没有完全翻完。我们今天还在讲几何吗？我们今天还在学几何吗？几何这两个字就是徐光启定的。徐光启他非常正确的指出，他说数学几何学它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在数学方面，更主要的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数学的思维是非常严谨的，非常讲逻辑的，非常严密的，所以徐光启讲此书为义，能令学者啊去其否起，练其精心，所以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讲，他说没有一个人可几何的，换句话说当时认为就是不学数学的。我们知道这个思想其实后来就影响了中国，是吧？今天咱们哪个孩子不学数学啊，是吧？今天我们讲高考制度改革，大家都在讨论，从来没有人想过说高考可以不考数学的嘛，到现在我看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过，是吧？所以徐光启就提出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学数学的。徐光启讲，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说如果你把几何原本读通了，你什么事儿都能学得好，学得好，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知道，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徐光启提出以后，真正的中国所有人都开始学数学是要在他提出这个意见300年以后了，是吧？3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1905年中国废科举，那么现代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普遍推开，那么都要学数学。最早创意的就是徐光启，他在1608年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甘薯书》，介绍什么番薯，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南方人叫山芋，北方人叫地瓜，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传进了中国。徐光启专门写文章介绍番薯，因为番薯进来以后，我们知道它对土地的要求很低啊，我们的水稻啊或者我们传统的一些农作物啊对土地的要求很高，投入的肥料啊农民的精力都很大，产量又不是很高。番薯是什么？哎，很干旱的地方，很贫瘠的地方，沙地都可以长。当时是有这些传教士或者跟海外有来往的人，当时的这些人从南美洲啊通过菲律宾这一带引进来了，然后徐光启注意到了，就提倡大家种植甘薯。 我们知道这产生了一个什么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粮食革命。同时传进来的高产植物有番薯、土豆啊，我们今天吃了土豆、辣椒啊。所以今天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咱们四川的朋友老讲，哎，我们四川人祖祖辈辈吃辣，这个话看到什么时候了啊？反正到明朝末年以前，中国没辣椒，辣椒也是从外边传进来的。烟草，中国现在是烟草大国，烟草也是那时候传进来的，原来都不是中国的。包括还有番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那时候传进来。那么由于玉米、土豆、番薯对气候条件，特别是对水和土质肥料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产量比较稳定也比较高，所以在中国引发了粮食革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限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这个贡献还小啊。当然今天我们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可是在当时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中国历史上，在过去历史上，不管你有多太平盛世啊，你有多么的繁荣，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8000万过，这绝对不到1亿的。但是很快中国的人口1亿、2亿这样开始增长。那么中华民族啊，我们成了世界上，中国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那么这个跟徐光启实际上是有直接联系的。那么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徐光启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徐姓，我们前面讲过，是超级大姓。他有多超级呢？在今天中国姓氏里边排在第11位，人口大概2000万，厉害吧？啊，有一种说法是1900多万，有种说法已经过2000万了。在地球上100多个国家，啊，上百个国家，有几个国家人口超过2000万的？不多的。所以徐姓是个超级大姓。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

0: 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紧接着有，又是一个古老的大姓，徐。啊，徐的来源第一出自姜姓，姜太公的姜，以国为氏，因为当时啊有一个这个封地啊封在徐有一个国家，所以徐国被楚国灭掉以后，子孙以徐为氏，这是徐氏正宗。许姓最正宗的是姜姓之后，另外出自姬姓，谁的后代啊？了不起，许攸。许攸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人，是尧舜时期的高士，尧帝非常敬重许攸，敬重到什么地步啊？希望把帝位传给他，就许攸太贤良，许攸赶紧躲起来隐居，躲到箕山去更始，躲到山里边不出来了。后来尧帝一看你不愿意当帝，那么你来当官，来当个大官。许攸不干，许攸做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意思也不一样了。许攸跑到饮水边上洗耳朵，洗耳朵，他的意思是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啊。洗耳是为了不听，今天洗耳恭听，洗耳是为了听，为了好好的听，意思拧了对吧？说有一只是许攸的后代啊，另外兄弟民族当中也有许姓，所以许姓非常有意思，相对的不复杂。许氏的发源地那大家猜都猜得到在哪里，河南许昌啊，他就在那一片嘛，许国吗？在河南许昌那边发源。战国的时候许国因为不大，就被郑国楚国啊一直逼迫，所以他的国人就往河南安徽那一带迁。楚国灭掉了许国以后，那么许国的后人就迁到了湖北、湖南，还有一些还往北，因为当时人的方位概念可能不是那么强，只要哪里不打仗我就往哪里躲，哪里可以跑我就往哪里躲，当年也没有户口什么的无所谓，所以有些还往北走啊。到了秦汉之际，许姓已经遍布现在的河南河北，后来我们知道也有去了福建的，也有到了南方的。那么很多许姓的人迁往广东、广西、福建的，很多许姓的人原来是中原的汉族，现在变成了侗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因为他跑到深山里啊，就这样慢慢的就跟当地的民族融合。许姓啊留给我们今天最有教义的一个典故啊，非常有教义的一个典故，我要单独的标举出来许允的故事。许允是三国时候魏国吗？魏国的都城有一段就在许昌啊，对不对？这许姓多啊，所以三国里边姓许的蛮多的，大名士，非常有名啊，就是非常风流倜傥。他根据《魏氏春秋》记载，他呢娶了个太太，这个太太姓阮，那么呢非常的贤明，但是丑难看。难看到什么地步呢？云使见恶来，许允一见吓了个半死，怎么这样？这样看到自己这样一下，交礼毕，无复入意，那没办法，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拜完了以后，不进去了。许允在门外头待着啊，让夫人在里头待着。那么这个阮氏夫人当然非常贤明啊，哎。他就派自己的这个丫头去看看自己的夫君，他嫁的这个夫君当然比较满意了，是吧？这夫君见他怕，哎，这有问题，去看看这夫君为什么不进来。这个丫鬟去一看，哟，他说：“先生，今天的话讲啊，先生有客人在。”他说：“谁啊？”他说：“姓桓。”那个丫头说：“姓桓。”这个夫人讲：“是必桓反。” 那清徐很厉害，知识很丰富，他一定是桓范当时一个名士。

0: 说江劝死路也，说这个来客姓桓吧，一定是桓范，桓范一定会劝我的夫君进来啊。果然桓范就说，你不对啊，你太太你不能躲在门外头，你躲不过去的，对吧？而且你也不能躲啊，这你对太太不尊重，你要进去啊。那么这么劝，桓范是大名士，徐云也是大名士，那就进来了，果然被劝进来了。进来了以后，看着这实在害怕嘛，对吧？稍微坐了一坐，站起来要走，这个妻子啊，拖住这个徐云的，当时是穿裙子的，男性是穿裙子，拖住裙子不让走。不让走，然后这个允啊，气死了，一看又不愿意看他，一看到他也怕，被拖着裙子就问，他说：“妇有四德，亲有其几啊？”过去对传统妇女要有四个东西：德、言、容、公。道德、言语，你要知道跟婆婆怎么说话，跟公公怎么说话，跟丈夫怎么说话，哪像今天的女孩子那么厉害的？你这个，那你得有德、言、容、公，容貌。说女人要有四样东西，你有几样？他很不满意嘛，长成这个样子。结果夫人说：“心腹所乏为容，我缺的就是容貌，我长得不好看，很了不起的这个女性，我就长成这样了，你怎么着？是吧？我缺的就是容。士有百行，均有其职。士大夫、读书人，应该有100种行为。那好的行为，你有几种啊？是吧？这个许多骄傲啊。”皆备都有啊，啥也不缺。这个时候夫人火了，说：“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啊？”就君子第一个就要有德，你好色不好德，我有德，我没色，你就嫌我没色，你还有德呢啊，呸啊，就骂。那么允啊，当然这还是了不起的人啊，这不是一般人啊，知道自己错，非常惭愧。后来史籍记载，雅相轻重，两个人非常好，相敬如宾，彼此很尊重。后来呢还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厉害，一个叫齐，奇怪的奇，一个叫猛，凶猛的猛，那就不知道谁起的啊，起了这俩儿子。而且小时候因为这个太太非常会教育孩子，这两个孩子就一直名声有好名声。徐允因为太傲了，后来就被杀掉了，杀掉的时候被杀掉了，被王杀的，国王杀掉了。这个时候他的门生跑进来告诉自己的师母，告诉师母嘛，先生被杀了。而这个时候夫人正好在纺织，在织机。一般的女的会怎么样啊？天哪，谁杀了我们家老公啊，对吧？一般都这样。她神色不变回答说：“早知儿，我早就料到，一点都没事。”完了以后门生就说：“那师母赶紧把两个师弟藏起来，就许其许猛啊，赶紧把他藏起来。”所以夫人讲：“无欲诸儿死，跟诸儿没关系，跟这两个儿子没关系。”后来他就带着两个儿子搬到了徐友的墓旁边住着，给徐友守墓。这个景王杀掉了徐勇，就派钟会来看，如果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太狠了，一个叫许奇，一个叫许猛啊，如果这两个孩子像他的父亲那么出色，像徐勇，准备把两个儿子都杀掉，那斩草除根嘛。那么这两个儿子听说这个消息，就跟自己妈妈说，母亲回答说：“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惠语，便自无忧，不须急哀，惠己便是，又可多少个成事。”说啊，妈妈讲，你们两个是好孩子，但是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艺，别以为你们有点名声就敢跟你爹比。所以其实他是很爱自己，早知道自己丈夫是大才子，说你们没有多少才俊的，你就这样率胸怀 敞开了跟钟会谈，钟会不是景王派来看看这两个孩子的吗？你就这么谈便自无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就你这点本事打开了胸怀来谈也不如你们爹啊，人家也不会杀你的呀。这个许云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许太太啊，德言荣功啊，按照中国传统，荣排在第三位的啊，德言荣功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也是许姓的子孙给我们留下来的。许姓在今天排在中国姓氏的第28位，人口730万，占全国人口0.58%。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傍晚的风收起了白天的燥热，把天边晕染成一片温柔的橘色。欢迎走进今天的日落时光，我是你的音乐伙伴。爱情大概是流行歌曲里最永恒的母题，它有时像一颗酸甜的硬糖，有时又像一阵捉摸不透的晚风。今晚我们不谈深刻的大道理，只想和你一起，在这短暂的日落时分，听听那些关于心动、关于拉扯、关于陪伴的旋律，从一份带着点小脾气的傲娇开始，慢慢说给你听。很多时候，爱意并不总是直白坦率的。他可能藏在故意唱的反调里，躲在言不由衷的逞强背后，就像一个小朋友明明想要一颗糖，却偏要说糖纸不好看。这种口是心非的可爱，我们通常叫它傲娇。其实，那份别扭背后的期待与在乎，才是恋爱中最微妙的情趣。

当那些若有似无的试探和口是心非的赌气慢慢消散，我们才能听见一首歌里最核心的声响。刚才的傲娇像是恋爱序曲里的装饰音，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是一段关系里最坚定、最明朗的爱的主旋律。当我们找到那个合拍的人，所有的杂音都会退后，只留下和谐共振的和弦。

恋爱中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超能力，就是无论看到什么风景，都能立刻拐几个弯想到你。就像刚才这首《爱》的主旋律，唱的是宏大的誓言，而此刻这首轻松的东西，则唱的是生活里微小的甜蜜。它不需要华丽的布景，可能只是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两个人一起看着来往的人群，眼里却只有彼此。有时爱就是这样。我看向你时，你的眼里也只有我，我们就是彼此的东西。

听完这首俏皮的东西，空气里好像都冒出了粉红色的泡泡。如果说刚才的旋律像是在城市里轻快的漫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春心醉》，则像是误入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它把暧昧的氛围感拉满，带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只愿春风十里，不如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沉醉片刻。

沉醉在甜蜜里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这份美好能够永恒。但爱情除了浪漫，偶尔也会伴随着一点点患得患失的疑惑。就像周华健在这首《你喜欢的会有几个》里问出的那句经典，这大概是每个深陷爱情里的人都会在心底悄悄盘算的问题。它不沉重，却带着一种温柔的执拗。在茫茫人海中，我是不是你最特别的那一个？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关于爱情里的不确定，刚才那首歌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接下来的这首《蝉女》似乎给出了一种潇洒的回应。如果说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小心翼翼的询问，那这首歌就是一种通透的自我独白。它借用蝉的意象，讲述了一种虽然生命短暂，却要无比绚烂的态度。爱的时候不遗余力，离开的时候也干净利落，不拖不欠。

这种像蝉一样决绝又清冷的姿态，往往让我们想起爱情里那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就像接下来这首王菲的《飘》，它描述的是一种极其轻盈，甚至有些虚无缥缈的情绪状态。爱意像抓不住的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在这种迷离的深陷里，我们似乎也不需要去追问答案，只需感受这种放空的自由。

在经历了那些飘忽不定的思绪后，我们终究还是渴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刚才可能像是在云端漫步，此刻让我们重新落回地面，感受这份轻快的浪漫循环。爱不仅仅是惊天动地的誓言，更是每天互道早晚安的重复，是每一次争吵后的和好，是日复一日却乐此不疲的陪伴。真正的浪漫，就是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一首循环播放也听不腻的歌。

爱情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两个人的私语，也可以是一群人的狂欢与祝福。刚才我们听的是两个人的浪漫循环，现在要来感受一下由众多音乐人共同汇聚成的这份热闹与温暖。这首阵容强大的歌，就像是一本写满了不同故事的恋爱手账，每个人的故事在这里交汇，共同拼凑出关于青春和热爱的盛大图景。

刚才那份热闹的拼图终于汇聚成了一句最直接的心声。听过了这么多曲折、试探和浪漫的描绘，其实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需要一句勇敢的告白。这首《给我你的爱》没有太多的修饰和拐弯抹角，就像夏日的冰可乐一样直截了当。如果心动有声音，大概就是这一句带着阳光味道的请求。

拿到了那份直白的爱之后，两个人就要开始漫长的磨合与相处了。就像这首拼图所唱的，相爱像是一场没有图纸的拼图游戏。刚才那首歌是勇敢的索取，而这首则是温柔的契合。我们要耐心地寻找彼此的缺口，哪怕过程中会有凸起和凹陷，只要最终是严丝合缝的完整，那就是最完美的画面。

当拼图完成，那些过程中的琐碎和波折，最终都会沉淀成一首只属于你们的情歌。在所有的热闹和甜蜜过后，让我们静下来听一首简单纯粹的情歌，它可能不流行，却是专属于某段时光的 BGM。 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这不只是歌词，更是每一份深情最真实的心愿。

听完了那些属于当下的细腻情愫，我们不妨把时光的指针拨慢一点，回到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刚才的情歌是现代人的深情独白，而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90》则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他唱的是光阴的故事，是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发现，有些情感真的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时光虽然一去不回，但留下的感悟却弥足珍贵。这首《我的心没有灰尘》带着一种千帆过尽的沧桑感，它像是在呼应刚才那首1990年的恋曲，告诉我们，人生这条路，许多风景看过便是看过，很多选择做出便是永远。这是成长带来的释然，虽然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但更多的是对前路的笃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儿。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捧一封。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6: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7: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5: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2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4: 哎，这些货漂亮。
2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6: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2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3: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3: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

0: 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4: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7: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

0: 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 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鸿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 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还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日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日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7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那么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这个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2: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 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啊，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那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

0: 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沿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 出$47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9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

0: 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它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德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了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2: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的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向张老师

0: 我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资金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

0: 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七月的晚风裹着栀子香擦过耳畔，路灯把影子拉得软长。今天的夜色伴你行，我们聊喜欢的温度，聊离开的重量，也聊继续往前的脚步。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终于放下的告别和抬头要走的路，都藏在今晚的歌里，陪你慢慢消化。当热烈的喜欢落了灰，拥挤的位置挤不下两份真心，最先清醒的人往往先退场，有些拥抱撑不了多久。该谢幕的戏份，总得有人先开口说散。

转身之后，连风都换了方向，吹过发烫的脸颊，也吹走肩头攒了很久的不舍。告别的路口没有回头，风却一直推着人往前，停不下脚步。

道理都懂，可情绪偏不听话。明明说了再见，脚步却钉在原地，指尖还留着你衣角的温度，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舍不得。

后来见过很多人，走过很多不同的路，兜兜转转，回头看，心里那个最软的位置，还是留给了那个已经走散的你。

遗憾归遗憾，生活却不会停在这里。把过往折好，放进抽屉，系好鞋带，我们还是要顺着脚下的路继续往下走。

走到分岔路口才发现，所有的离开和停留从来都是各自选的结果。选了新的方向，就别回头纠结旧的风景。未来的答案都在你选的路里。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15年前，那个出门上学的高中女生再没回家。
7: 一直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找，一直找到公安那边，找到了是尸体。
6: 两个少年的命运就此改变。
8: 来了4位警官，然后说：“那你给我们走一趟。”
9: 我也很无奈，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出了事故，发生这个事情。
6: 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15年后案件翻转，
10: 判决如下：
11: 全体起立。
6: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张志超案调查。

0: 可以这么搞点是吧？
1: 搞点人又挣下几有几条啊，又做的小点就小溜的就是好。
0: 怎么小点？就这么样吧，行行，抬头。
2: 这是张志超出狱后和母亲的第一次合照。
0: 包饺子有空吗？可以啊，行吧，回去包个包饺子吧，回去。
2: 张志超30岁，在重获自由后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回家的路。15年前的2005年春节，当时还在上高中1年级的张志超在家中被警察带走。15年过去，家已经面目全非。
0: 妈，记不起来了，大妈，记不起来了。
1: 我也是，记不起来，
0: 这，刚才不是又出来了，
1: 我哪儿有？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当年的一起杀人案作出了再审宣判。曾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的张志超，在长达近15年的关押后，被改判无罪，当庭释放了。那么，张志超当年为什么被判有罪，又何以最后重获自由呢？请看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山东省临沭县。15年前，临沭县城一名15岁的高中女生突然失踪。失踪一个月之后，她的尸体在校园里被人发现了。
2: 这是当年的临沭县第二中学新校区，女孩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历经多年，现在这里已是另一所学校的所在地。但在2005年初，这个校园里发生的那件蹊跷的命案，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4: 在临沭县二中旧址教学楼的3楼，这个房间呢，就是当年那起命案的案发现场。15年过去了，房间里依然维持跟当年一样的格局。外侧是一个洗刷间，中间呢本来有一扇门的，门里面是一间厕所。
2: 尸体就是在门后的厕所里被发现的。2005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3，临沭二中还在放寒假期间，学校宿管员工李真梅来校打扫卫生。下午2点多，他打扫到教学楼西侧3楼的这个洗刷间时出了问题。
5: 1楼完了，2楼完了，3楼这个院子就凸开了。
2: 那时候因为怕有异味，教学楼所有厕所都已停用，门也上了锁。李真没有厕所门的钥匙，当时却打不开锁，他就拿钳子和扳手过来把锁撬开了。
5: 我一看他跑东北站那个的。
2: 警方赶到现场后确认，厕所里这名死亡的女性就是临沭二中已经失踪了一个月的女生顾云。
6: 把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她的命都交给剥夺了。
2: 顾云生前是学校高一20班的文娱委员，性格开朗，喜爱音乐，朋友很多，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7: 那时候大家都流行唱歌，我们一起出去饭店里那些唱歌的地方他都可以去唱歌，我也很自豪有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妹妹。
2: 家人不曾想到，本该拥有灿烂前程的顾云，她的生命会终止在15岁。
6: 自从孩子出事以后，我这个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家人根本就不敢提她的名字。
2: 在母亲的记忆里，当年顾云的失踪毫无征兆。她记得那是2005年1月10日星期一，女儿早上正常出门上学，此后就音信全无，再没回家。
8: 一直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找，一直找到公安那边，找到了是尸体。
2: 根据当年警方的调查，最后一个见到顾云行踪的是她同年级的好友王其英。警方询问笔录显示，在顾云失踪前夜，王其英是睡在顾家的。1月10日早上6点，两人起床，由于升旗仪式快迟到了，他俩简单洗漱一下，王其英就骑自行车带着顾云往学校赶。刚进校门时，升旗的集合铃就响了。这时大约6点15分，天还是黑的，校园里亮着路灯。
9: 我 我们就是一块地震小，我去放地震小了。
2: 在当年的证言中，王启英描述道，顾云拿着课本朝前走，我用自行车朝北走了十多步远，想让顾云帮我拿课本，便转头找他，没发现他，从此顾云就失踪了。不过如今王启英的记忆有所变化，
9: 我是自己的自行车，他就直接上教室，我最后我也上我的教室。
10: 那他上教室你看着没有？
9: 没关注他。你可以设身处地为我想，如果你很着急的话，我们隔壁都是的话，不至于在这了。
2: 王启英说，那会儿他和顾

0: 员都赶着进各自的教室，放下课本后下楼参加升旗跑操，因此他没有留意对方。从那之后，他就再没见过这个好朋友了。而在案证据中，除了王其英，没有其他证人看到顾云那天出现在校园里。这个15岁女孩的失踪一度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那时候，顾云的父亲是林树当地的企业家。父亲觉得女儿失踪前没有离家出走的任何迹象，他一度怀疑是有人想报复他，把女儿绑架了。为寻找顾云，警方发动了林树二中全体师生提供线索，也曾在校园内展开搜查，但偏偏就遗漏了教学楼里那些上了锁的厕所。
1: 俺宿舍老师在床底上给俺看了是吧？床底下看，就我才上那里看，里边厕所锁着，谁踩那个谁。
0: 此后不久，学校就放寒假了，失踪案的侦查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宿管员工李真梅来校打扫卫生。李真梅回忆，她之所以会在寒假里去开厕所的门，也纯属偶然。
1: 说那一那童年放假年，那个兜里还是老倒壳子啊，洗刷间那个洗手间小屋啊，他给你倒着，你咋看不住了。
0: 李真梅说，学生之前放假离校时，在教学楼里积留了许多垃圾，不好带下楼，因此他想打开洗刷间内的厕所，把垃圾先从厕所窗户扔出去，最后一起用垃圾车拖走。那天别的厕所的门锁都顺利打开了，偏偏三楼西侧的这一间打不开，没想到里面藏了尸体。经警方鉴定，顾云死于他杀，因颈部被施加暴力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鉴定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与失踪的时间相吻合，距离尸检时间在一个月左右。一个未成年的女孩被人杀害，案件引起了林树县警方的高度重视。顾云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二天，正月初四的凌晨，警察敲开了与死者同年纪的男生张志超的家门。
2: 就进来一群人，把我从床上叫下来嘛，说有事要找我商量一下，问一下。我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吴丽阿姨的表，看了是1点，就加了那个最后一个回忆了。就是
0: 同一天中午，林树二中高一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也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3: 我在里边煎饺子，然后中午来了4位警官，他们说问我是不是叫王广超，我说是，然后说那你给我们走一趟。
0: 张志超和王广超到案后不久都认了罪。案发两天后的2月13日，林树县公安局以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对张志超刑事拘留，王广超因涉嫌包庇罪取保候审，案件就此告破。警方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也就是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3楼一个洗刷间门口遇见顾云，极起奸淫之心，遂立即上前将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将他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女孩强奸，并致使对方窒息死亡，后把尸体转移到洗刷间里面的厕所藏匿。从洗刷间出来后，张志超遇到了同学王广超，慌忙之中将实情告诉了对方，求他不要说出去，并且让王广超照看洗刷间，自己去找工具处理尸体。是什么让张志超被锁定为杀人疑凶？
4: 与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个洗刷间的这个房间，就是当年高一20班的男生寝室。
0: 两份证言成为定罪关键。
3: 因为他一个证言，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两家的人生。
0: 张志超案调查，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那时候，张志超的父母都下了岗，父亲得了脑瘤，身体很差，母亲靠做餐巾纸生意维持一家生计。张志超被警察带走后，母亲马玉萍心急如焚。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会怎么样？马玉萍说，当初公安局没给过他消息。
5: 我也找人问，后来就说是跟二中失踪那个人有关。我心想跟他失踪有什么关系呀？后来就说那个小女孩叫害了，就说是张志超，说我那时候就送给我，那时候我就一直不相信。
6: 你为什么觉得一定不是他？
5: 哎呀，我养的孩子我知道，我养的孩子我知道，什么那是杀人，那是强奸，那是不可能的，那都是。
0: 当时张志超也是15岁，在出事前他是林树二中高一24班的班长。在母亲眼中，张志超心地善良，甚至有

0: 些胆小，绝无可能干强奸杀人的事。但当时张志超的确向警方认了罪。
1: 你想带我十五，你带十五入罪之后，你要成罪于强奸，知道你这什么概念吧？
0: 十五年后回忆当年认罪的情景，张志超有些颤抖。他说自己的有罪供述是在警察的刑讯逼供下做出的。
1: 当你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逼自己必须要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时候，当时真的把我放开，我真想立马死在那里，真的我觉得活了没什么意义了，就是认了这个罪名以后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这最后。
0: 而同案的王广超说，他的口供也是被警察逼迫出来的。
2: 我想坚持我未来的原则，我不知道事情我不能乱说，但是我坚持不住。
0: 至于当初做出口供的具体过程，多年后张志超和王广超是这么描述的。
1: 他们说你怎么把人杀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说不小心弄死的，然后可能事情上就不满意嘛，他们就是说啊，你说是怕他喊救命，一手捂了他脖子，一手掐住他的嘴，不想把他捂死了。啊，你说你就这么说，对，我是怕他喊，然后一手掐着他脖子，一手捂他嘴，就这么回答出来的。
2: 打得急了之后，就是像当时那个语文造句一样，条条框框框架给你列好了，朝里边填死。后来口供确实是我自己说的，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0: 在第一次做出有罪供述后，王广超被取保候审，但他获得的自由是短暂的。十几天后，警方又把他传唤了过去，这次他推翻了此前的口供。
2: 那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就是你们打我，我才说的。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不老实，可以就把你收监。
0: 那年的2月26日，王广超也被刑事拘留。从那时起，张志超和王广超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那么当年警方是依据哪些证据认定张志超为杀人疑凶的？在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记者来到临沭县公安局。
3: 这个情况下咱不了解，你要想采访一下啥那个什么呢，有小县府那边。
4: 这个案件临沭公安是办案单位啊。
3: 办案单位。
4: 对啊，应该是你们来负责解答这些问题。
0: 在门口一番等待后，我们得到了公安局这样的答复。
3: 我们这个办公室联系的，应该都开会的，应该都开会的。就是你需要采访，你给想我那边，在学校那边
4: 开会，我们可以等到开会结束啊。
3: 啊，
4: 我们可以等到开会结束啊。开会要开一天是吗？
3: 在这起，我其实不清楚。
5: 临沭县公安局最终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当年的案卷中有一份由临沭公安出具的案件侦破经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警方是如何将张志超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的。
0: 根据这份211强奸故意杀人案件侦破经过，在当年的侦查中，警方一开始注意到在发现尸体的厕所旁边有一间男生寝室，里面有异常情况。
5: 与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个洗刷间的这个房，
0: 他和同学王某请假没参加升旗跑操，留在寝室里。6:20左右，同学们已经开始跑操了，杨某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还说了句你要干什么。听见叫声，同寝室的王某马上先跑出去，随后杨某也往外跑。杨某说，他出了门后看见王某正在洗刷间门外的走廊里跟两个他不认识的男的说笑。警方迅速找王某核实，询问笔录记载，王某向警觉杨某所述，并且指出当时站在洗刷间门外的其中一个男生是张志超。王某还说，当时他问了那两个男生，刚才是谁喊的，那两人先说有女鬼，又说有美女，最后把他打发走了。对此案件侦破经过分析到，杨某、王某二人同样反映尖叫和呼喊声音就在洗刷间附近发出，这与尸体在洗刷间内被发现的客观事实是完全吻合的。由此警方就锁定了据说当时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张志超。但如今张志超回忆，那天早上他并没有来过这里。
6: 1月10号那天，特别是早上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事情还记得吗？
1: 我们参加升国旗。
6: 你参加了跑操吗？
1: 他说没有，我把同学的衣服抱到楼上，然后开始上早自习，跟平常一样。
0: 张志超说，那时他也住校，寝室在教学楼的二楼。顾云失踪的1月10日早上，他起床后先参加了升旗仪式，随后帮跑操的同学们把衣服带到二楼的教室，接着上早自习，并没有去过三楼的那个洗刷间。至于被害人，他并不认识，也没有和对方打过交道。

0: 为找到与张志超一同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另一个男生，警方调出高一年级所有男生的档案照片，让王某辨认。王某认出另一个男生就是高一十一班的王广超。如今，王广超同样否认来过这个洗刷间，也否认当时接触过张志超。
1: 他正言正语把我和赵超牵了进去，就是因为他一个正言，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两家的人生。
0: 在张志超和王广超到案并认罪后，警方在没有掌握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即宣告破案。至于在侦查一开始发现的男生寝室内的异常情况，警方确认床铺位置移动是有学生寒假期间进寝室拿行李所致，而墙上的血迹经法医检验为人血，但并非死者顾云所遗留。可这血到底是谁的，又是怎么出现的，警方没有做出说明。证言指向的案情扑朔迷离，
2: 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不管谁对谁错，摆摆家就是行不行？
0: 张志超一度翻供，能否改变案件走向？
3: 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他能够重审查案。
0: 张志超案调查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当年两名关键证人杨某和王某的证言是否真实？在临沭县的一个村庄，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名证人杨某的家。
4: 大姐，你儿子是不是杨？
5: 对，来
4: 这个村
5: 了。
4: 是的。
5: 嗯。
4: 在家吗？
5: 在，来了。
2: 在家。
0: 杨某的母亲说，儿子正在外地跑货运，他也联系不上。杨家的亲戚则过来劝阻我们不要采访。
2: 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不管谁对谁错，摆摆家就是行不行？
0: 最终，杨家人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6: 那在你看来，你儿子当年对警方作证，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你作为母亲看来，
7: 不过我现在从来不会撒谎，我这个我知道。
0: 而另一名关键证人王某，几年前曾有媒体记者找到过他家，但王某的父亲同样拒绝媒体接触他的儿子。经打听，我们找到了据说是王某家所住的小区，但小区门口超市的老板告诉我们，王家人已经搬走了。
4: 什么时候走的？
1: 18年，
4: 18年走的。房子卖了是吗？
1: 没。
0: 我们难以当面向杨某和王某求证。不过在后来帮助张志超申诉的辩护律师看来，杨王两人的证词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
8: 最大的矛盾就是一个是准确的看到了说就是张志超，一个是看到了说认不出来是谁。
0: 在询问笔录中，杨某说他是认识张志超的，张志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在听到尖叫声之后，在洗刷间门口出现的那两个男生，他却说都不认识。
9: 而且张志超的体型特别胖，200多斤大胖子，杨某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是张志超。
0: 更值得注意的是，杨某还在证词中说，当时他和王某见到洗刷间门口的两个男生后，就一起下到二楼，正碰到从对着楼梯的大宿舍出来的张志超，他只穿了个毛衣。显然，杨某的这段证词排除了洗刷间门口的男生是张志超。对当时在二楼与杨某的相遇，张志超也有印象。
3: 我想着在上楼下楼的时候碰见他一下。
4: 你没有说什么吗？
3: 打了个招呼吧，也是。
0: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把张志超锁定为疑凶，这在律师看来是轻率的。
8: 为什么锁定张志超？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王某突然怎么提到了这么个事儿，而且之前查了一个月都没有提。
0: 律师指出，杨王二人作证还有一个疑点。被害人顾云失踪于2005年1月10日，到2月11日尸体被发现之前这一个月内，警方一直在搜寻他的下落。作为顾云的同班同学，杨某和王某都曾接受过警方的询问，但在先前的询问中，两人从未提及在顾云失踪当天听到过尖叫一事。
9: 侦查机关人员也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说？他说啊，我和杨某商量好了，我们这个事情不能往外说。
0: 之所以隐匿听到尖叫一事，王某的解释是，事发时他到洗刷间门口，只看见张志超和另一个男生，没看到其他人，也没再听到喊声，他以为是闹着玩的。而杨某的解释则是，警方来调查顾云失踪的时候，他曾悄悄问过王某，那天早上听到的事到底说不说，王某要他不说，称这是为了班主任好。此外，从案件侦破经过可知，警方是基于王某的证言推断出了张志超那天6:20左右在这个洗刷间作案，但这样的作案

0: 时间和场所在律师看来有难以解释的疑点。当天被害人顾云早晨大约6:15到校，根据警方的推断，他进校门大约5分后出现在了教学楼3楼的这个洗刷间门口，被张志超撞见。可是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教室在2楼，而且按照同学王其英的说法，顾云当时还赶着下楼参加升旗跑操，他怎么会上3楼呢？
1: 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过去了，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出现在一个男生的厕所的外面。
0: 而在早上6:20左右，学生们正围着教学楼跑操，跑完2圈就会上楼。教学楼里还有少数学生留在寝室，而且从警方勘查照片可见，当年的洗刷间外侧是没有门的。
1: 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看的话，学生在下面跑操，旁边是宿舍，随时可能走人，不可能在一个没有门的地方，甚至说是一个公众的场合实施一起强奸的行为。
0: 在案卷中，由张志超接受警方讯问的共9份笔录，9次他都认了罪。但其实，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10天，张志超曾经翻供，他翻供的对象是提审他的检察官。
2: 他就是说，我没做过这个事，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他能够通过审查，你可以查任何东西，查身上的什么精液、指纹啊。
0: 然而在翻供之后，据张志超说，他就被警察带离了看守所，到公安局的刑警大队接受讯问。
2: 正往了一审，刑警就接着就打你，最绝望的是里面说什么，他们就是说你可以继续在网上找，你可以继续翻供，但是这个案子最后还是他们给你审，他就当地给你审。
0: 从那以后，张志超说他就死了心，再也不敢翻供。
2: 边天天在哭，你说干边在干活吗？都在边哭。他们都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就说辣眼睛了，我说干活把身上辣眼睛了。
0: 案发近1年后，2006年1月，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涉嫌强奸罪、包庇罪对张志超和王广超提起公诉。同年2月，本案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志超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王广超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对一审判决，张志超和王广超没有提起上诉。
3: 当时对这个也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只要回家就好了。
2: 你说你是强奸杀人犯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判多少长，判10年、15年、20年无期，觉得就是已经，就说咱有说认罪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0: 而这份一审判决书，据张志超的母亲说，从来没有送达给他。
4: 这起案件当初警方破案的速度是很快的，在取得了杨某和王某的证言后，就认定张志超和王广超是犯罪嫌疑人。对这样证据的采信，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怎么说。
5: 人证与物证相比，当然具有生动、形象、具体、丰富的优点，但是由于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容易含有虚假的成分。即使证人他的智力正常，而且没有恶意提供错误的虚假的陈述，他所提供的证言仍然可能有错误的成分。所以在对待证人证言方面，需要予以高度的警觉。
4: 一审判决后，张志超和王广超没有提出上诉。如果以后他们想要自证清白，想翻案，还有什么样的救济渠道呢？
5: 一些被告人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再有在侦查当中被非法取证，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审判阶段，对于司法机关在冤错案件中的把关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知。所以有些被告人明明是无辜的，那么被判决有罪之后却不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渠道，就是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如果裁判确有错误的话，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提出抗诉来启动这一程序。
4: 一审判决后，王广超结束了近13个月的羁押，顶着包庇的罪名回了家，他没有再上学。张志超则从看守所转入少管所服刑，这一年他17岁。 张志超的未来将会经历怎样？

0: 的波折与转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

0: 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它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奇缘。
3: 每一天，关于这种动物的消息都在吸引着我们的关注。2023年8月3日，正是大熊猫丫丫的23岁生日，也是丫丫旅美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无数网友们通过网络观看了丫丫的生日现场。面对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丫丫闷头大吃。粉丝们听着他咬断竹子的清脆声音，看着他专注享受美食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饱喝足后的丫丫又开始在家里肆意玩耍起来。202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一只名叫花花的大熊猫成了大家的最爱。这个体型超萌、圆滚滚、胖乎乎、连脖子都看不见的花花，不管干什么都是不紧不慢。
4: 花花，花花。
3: 就算食物和玩具被别的大熊猫抢了，也不着急，它成了大家眼里绝对佛系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熊猫更是名声在外，它就是大熊猫萌兰。因为排行老三，再加上格外活跃乖萌，因此得名西直门三太子。无论是哪一种大熊猫，它们都成了我们心中的动物明星。
5: 花花和萌兰现在实在是太火了，多少人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北京，要么顶着日头，要么无惧风雨，毫无怨言地带着十足的耐心，在动物园里

0: 跟随着长长的人流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为的不就是能亲眼见见这两个小家伙吗？只要是能看上一眼呀，什么排队呀、堵车呀，这些烦心事儿那都不叫问题。顺带着呢，花花的饲养员谭爷爷也火了起来，好多人都说呀，谭爷爷对于花花有点太偏心了。您看，大运会期间，为了迎接更多的游客，别的熊猫呢，谭爷爷呀只是给简单的擦了擦身子，略微收拾了一下，但是花花呢，谭爷爷啊是认认真真从头到脚给洗了个澡，打扮的那叫一个干净漂亮，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小公主。用网友们的话来说，花花的毛发洗完澡之后啊，白到发光。就凭这，谭爷爷还敢说自己不偏心吗？而人送外号的西直门三太子蒙兰，作为一只雄性大熊猫，每次出场定然是自带背景音乐，无视众生的王霸之气那叫一个显露无遗，只是一个睥睨的眼神扫过，瞬间就碾压全场。在一阵尘土飞扬当中啊，凭借着矫健的身手，三两下便可以立于巅峰王座之上，我等围观众人皆震惊拜服不已。试问天下有谁能够拒绝得了熊猫的诱惑呢？形容熊猫的可爱的词语啊，惯用的传统的离不开憨态可掬，网络化一点的较流行的有什么毛茸茸、毛团子、圆滚滚、萌萌哒，这些词语啊很好的说明了熊猫讨人喜爱的原因之一，但如此宠溺的描述并不足以概括熊猫的全部行为和性格。别忘了，归根到底人家是熊不是猫。比如说2021年，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进行巡护的时候啊，就发现一只野生大熊猫坐在半山腰上，手里拿着根东西吃得正香。仔细观察发现，那不是竹子，而是一根一尺多长的羚牛的骨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经观察过熊猫捕猎山羊的过程，那一掌拍下去啊，看起来就跟棕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巴掌下去，山羊当时就动弹不得了。在野外，熊猫如果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带有幼崽的母熊猫一旦有人接近，它要是生气发脾气的话，咱们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在这种状态下的熊猫就充分展示出了动物凶猛的一面。
1: 大熊猫总是这样憨态可掬、温顺可爱的状态吗？其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时候，它们也会为了保护幼崽或是维护领地，呈现出颇具攻击性的一面。伟伟、栗子平，大熊猫生态与保护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长期从事大熊猫的研究，他将针对大熊猫的诸多有趣特性做出解读。
2: 野生大熊猫呢，它的攻击力是十分强悍的，因为它是属于食肉动物，然后它的兽性呢也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爪非常锋利，它的齿状肌非常突出，头骨的骨板厚而沉重。此外呢，野生熊猫在发情期、繁殖期，它的攻击性都非常强。我们在野外追踪的时候呢，曾经碰到过啊，野生大熊猫有主动攻击人这样的啊一种现象。
1: 2007年，在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里，曾爆发了一场大熊猫之间的打斗，雄性大熊猫不服。相邻的另一个笼舍里，则是羚羊，它们拥有一片共同的活动区域。可就算是这个空间，两只大熊猫也要划分出各自的领地。一棵新建的人造景观树都成了他们的争夺焦点。为了这棵树，两只看上去温顺的大熊猫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下来，福福依靠着劲儿大、耐力强的优势占据了这个空间，羚羊只能无奈地落荒而逃。从古至今，在人类眼里，它们可爱温顺的模样都会得到人们的宠爱。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就已经出现在了人类的身边。
0: 1975年，在陕西西安灞桥地区汉南陵附近劳作的几位农民，无意当中找到了几个属于陵寝的陪葬坑，在这些陪葬坑里啊，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就包括犀牛的骨骼。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有一具动物的尸骨啊，看起来跟牛马差不多大，但它绝对不是牛。那这会是什么动物呢？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国兴老师正好在西安，听闻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赶到了当地。结果经他鉴定，发现这具不知名的骨骼就是属于大熊猫。在汉南陵的陪葬坑里，居然出现了大熊猫的骨骼，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汉南陵里面埋葬的是谁。汉南陵是西汉时期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陵寝，在她的墓葬当中居然出现了犀牛和熊猫，这让人们啊就觉得多少有些奇怪了。按道理说，关中地区的气候较为干燥，这两种动物是绝对不会在此地生活的，而且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位太后的墓里呢？
1: 197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地区，伴随着汉代薄太后古墓的发掘，一件特别的动物下颌骨化石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这件化石经过动物学家们的共同鉴定和分析后，最终确认，它是一件大熊猫的下颌骨。这个发现让人们充满了兴趣和想象。薄太后薄姬，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她的前半生曾因遭受吕后欺凌而充满坎坷，此后随着儿子刘恒即位而尊贵至极。学者们推测，按照古人视死如生的理念，薄太后去世后，人们特意把她喜爱的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墓葬中。这个考古发现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推测，结合《史记》以及《水经注》等史料的记载，学者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温暖而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竹林，这里很可能也曾是大熊猫的家园。或许正是在某次的邂逅中，他们成为了这位太后的最爱。
0: 有学者啊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其实在西汉年间，关中地区的气候条件跟我们现在大有不同，空气较为湿润，而且在灞桥地区白鹿原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处可见的就是密林竹丛，有熊猫存在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人们临时起意在野外捕捉到了这只异兽，埋入了墓葬里。汉代的丧葬习俗当中有视死如生的理念，或许薄太后生前活着的时候非常喜欢熊猫，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于是等他去世之后，子孙为了让他在阴间也能享受现世当中的生活待遇，特意的把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他的墓葬当中。也就是说呀，这只熊猫很有可能是被豢养在皇家右院当中的一只观赏动物。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在西汉年间熊猫也很讨人喜欢，甚至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呢，时不时的还可以见到它，不少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异兽来看，非常宝贵。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足以证明啊，在西汉初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较为了解熊猫了，而且时不时的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它。但是大熊猫也好，熊猫也好，这样的词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那么在古人的语言系统当中，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熊猫这个词语呢？在没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又把这种动物称之为是什么呢？
1: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熊猫与人类早已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些学者根据西汉时期的《毛氏故训》

0: 传等史料中的记载认为，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史料中的邹鱼，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晋朝学者郭璞在《尔雅》的注解中对墨豹的说明推测，郭璞所描述的分布于蜀地并且以竹子为食的黑白色动物，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丰富的史料说明，在我国文明的早期，大熊猫已经被古人们所关注，这也让古人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好奇。
1: 查阅我国古代对于有可能是大熊猫的一些动物的记述，就会发现啊，还真是相当有趣儿。比如说，东晋时期的著名学者郭璞，在他批注的《尔雅》当中，就对墨这种动物做了一个解读。他说呀，墨似熊，头小，臂角黑白薄。注意啊，黑白薄，颜色黑白相间。能嗜食铜铁及竹骨，能吃铜铁，还能吃竹子，骨节强直，中食少碎。这一段文字稍加解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肯定说的就是熊猫啊。黑白薄说的它的体色是黑白相间，喜欢吃竹子。这天底下除了熊猫，还有哪种动物具备这种特征呢？所以在郭璞所说的墨当中，指的并不是类似于马来墨这样的动物，而专指熊猫。另外，除了吃竹子之外呀，郭璞认为这家伙呀能吃铜、吃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食铁兽。比如晋朝人刘奎在对《蜀都赋》进行注解的时候也写道，墨兽毛黑白翼，似熊而小，以蛇噬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也。这段文字也告诉我们说呀，墨这种动物啊，黑白相间的动物，看起来跟狗熊差不多大，特别喜欢舔铁，一次呢就能舔掉十几斤，在云南建宁地区有出产。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什么时候还有人相信？哪怕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人信呢。
0: 关于大熊猫食铁吞金的说法流传已久，直到清朝依旧有人这样描述。那么所谓的食铁兽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2: 古人们当时看到的说熊猫到了村民家里面去吃铁锅，其实呢是因为在食物淡季的时候，山上的竹子啊食物资源匮乏，在山下的居民们这些煮的铁锅里面还剩一些残羹冷炙，然后呢熊猫它闻着香味它就下来了，它就去翻这些村民们锅里面的剩菜剩饭。其实并不是它去主动去吃这些铁，吃这些铁盆，吃这些金属元素。从动物的行为学上来说，从动物本能上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消化得了啊这么大的这种金属制品。
0: 尽管古人的描述并不科学，但是这些记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大熊猫分布的四川西南和陕西秦岭地区，人们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每逢食物短缺之际，它们还会溜溜达达来到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这才有了关于它们的种种传说。
1: 1949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戴维日记》，他是一位神父兼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1866年到1869年期间第二次来到中国之后的旅行日记。这本日记啊，为我们还原了戴维神父和大熊猫之间的一段往事。1866年2月，戴维神父从马赛出发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说道啊，尽管旅途艰险，前路未知，但心情的激动无法抑制。虽然他是一位传教士，但戴维呢一直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850年的时候，他曾经前往意大利的萨沃纳神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掌握了如何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技能。19世纪中期，在古老的东方发现了大量新物种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了欧洲，这就让戴维对于中国充满了向往。最终，他决定要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0: 十九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的过多影响，因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物种。1861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博物学家计划前往中国完成科学研究，戴维被批准一起前往。戴维此行来华，肩负着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的使命。1862年的七月，戴维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推开了一扇物种宝库的大门。在华12年，他曾3次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动植物资源的研究考察。他把上百种中国的珍稀物种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也在动植物标本收集、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取得了成果。1862年的这次来华，他就在当时的皇家猎苑南海子中，发现了珍稀物种麋鹿，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动植物物种。这位神父因此声名大振。当他回到法国后，在更多的资助和支持下，他决定再次前往这个神奇的国度。1869年1月，他再次来华，并来到了四川宝兴的邓池沟。在此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有学者在对四川牧坪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当地一种被称作白熊的动物，更让他心驰神往。
1: 1869年2月，戴维来到了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这个地区是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来到这里之后，戴维很快就展开了博物学调查，并且和当地的人熟悉起来。戴维的日记当中记录了3月11日的一个重大发现。当天傍晚，戴维跟自己的助手来到了附近的红顶山收集标本。傍晚时分返回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当地姓李的人。这位李先生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啊，戴维无意之中看到了李姓家人墙上挂着的一张兽皮。后来他描述道，这种皮毛展开与成人的高度相近，很宽，以白色为主，耳部、眼周和四肢为黑色。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不由得感慨，这是多么醒目的颜色搭配呀。戴维判断，这是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这位李先生告诉他说，这种动物生活在深山密林之间，以竹子为食，当地人称它们为白熊。戴维兴奋不已，在日记当中写道，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久闻的黑白熊皮，它相当巨大，真是个奇妙的生物。
0: 夹金山，这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周边分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这是一座庞大的动植物资源宝库，许多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繁出没。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戴维和猎人们一起向茫茫大山深处前行。随着海拔逐渐增高，跋涉越来越艰难。几天后，这支狩猎队捕捉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猎物。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幕，这只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忍受牢笼的束缚，它不安地游走着，时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叫声，甚至撞击牢笼。对于人类送进来的竹子，它很少触碰。遗憾的是，无法忍受牢笼束缚的黑白熊很快离世了。这只逝去的黑白熊随即被制成了标本，连同戴维整理的资料一起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在写给馆长亨利·爱德华兹的信中说道，我还从未在欧洲的标本收藏中见过此种动物，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亮丽的动物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遥远的巴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

0: 已经获悉了戴维的收获，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个惊人的动物的到来。
1: 从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兹的记录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件标本给欧洲动物学界带来的冲击。当爱德华兹读完戴维的来信，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打开包裹之后，他全面仔细地查看了这件标本，他认为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发现。爱德华兹随后在1869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上公布了戴维的来信，并将戴维寄来的熊猫标本在馆内进行展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蜂拥而至，普通人围绕着这件动物标本啧啧称奇，学者们则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是假造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还有人则认为呢，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熊，另外有一些人则提出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按照戴维的观点，显然他把这种动物归于熊属，戴维的这种分类对吗？
0: 1869年，一位博物学家阿尔丰斯·爱德华兹对黑白熊的毛皮和骨骼进行了研究，他不仅把黑白熊与熊类做了对比，还特别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小熊猫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上。他认为黑白熊不属于戴维所说的熊属，而应当归入浣熊科，并为它命名了一个新的属。
2: 在19世纪的时候，当大熊猫被发现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它跟小熊猫在亲属关系上比较相近，而且呢，在分类地位上，当时限于有限的生物学知识，大家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呢，认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呢应该都属于亲属关系，而且呢，有些人甚至将大熊猫呢划入浣熊科，因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在生活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们都特化为以竹子为食的食肉动物，而且呢从不冬眠，但是呢，从现有的我们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看，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分开了。
0: 19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有了爱德华兹等学者的分类，但学者们依旧对此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现为人们带来了惊喜。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只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

0: 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接下来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适当的沉默便是最好的留白。办公室来了个姑娘小梅，爱说爱笑，每每在午饭时充当话题王，从明星八卦谈到足球赛事，从儿女情长聊到家长里短，只要有她在，从来不会冷场。一向苦于办公室气氛沉重的老板视她如掌中宝，实习期刚过就迫不及待地把她调进了项目部。而小梅那清脆的好嗓子时时在办公室响起，不是在跟财务的同事说话，就是在跟物流的前辈打招呼。邻桌的姐姐穿一件新裙子，她都能不重样的跨上半个小时。可热情洋溢的小梅很快就遭遇了职场中的第一个寒冬。公司刚开发了一个新客户，前期沟通的不错，于是决定开线下会议确定几个细节。 老板对这个新领域的客户高度重视，决定亲自赴会。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会，同去的还有小梅。那天她迟到了一分钟，本来并不算什么大事，看到她跑得气喘吁吁，客户代表随口就问了一句：小姑娘是不是住得远啊？这里交通不大方便，早高峰的时候常堵车的。这本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寒暄，小梅却就此展开了长篇大论。是啊，我住得可远了，四环边上的某某小区，今天电梯还坏了，我步行下了27楼，所以就没赶上车，打了个车又被堵在路上，真是倒霉透了。客户又笑嘻嘻地问：啊，你住在某某小区啊，那里怎么样啊？小梅顾不上看老板的眼神暗示，继续说：嗨，那个烂小区啊，地段不好，安保不好，物业不好，周围配套设施又不完善，开发商肯定是傻了才会在那个破地方盖楼的。哼，等我发了工资就搬家了，才不住在这种地方呢。他口中那个烂小区破地方的开发商，正是坐在我们对面一脸尴尬的客户。回来之后，他被老板叫进办公室狠批一顿，下班后自己偷偷地躲在茶水间里哭。看他这么难过，我请他去喝了杯咖啡。他委屈地说：我哪知道这个客户还做房地产啊，想着他就不是随口说一句吗？我实话实说才显得真诚，我有时候也不想说话的呀，只是害怕万一冷了场，大家会觉得我这个新人没有眼力劲儿。我特别能够理解小梅为什么说这么多话。每一个人在刚步入职场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够看上去活泼灵巧，谁又愿意跟沉默这样的词语挂钩呢？可是在职场上，你本来就无法在知道所有事之后才去行动，而在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领域，最稳妥的做法是谨言慎行。并不是说热情洋溢不好，或是鼓励职场新人一味的沉默寡言、向后缩，无论你内向也好、外向也罢，都需要在一个度存在，而这个刻度到底在哪里，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揣摩。你知道比内向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四不像。我刚上班的时候参加了一场有关谈判的培训，讲课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师。问答环节有人提问，在谈判的过程中，甲乙双方由于立场和利益的分歧，肯定会陷入僵局的时候，该如何打破沉默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回答：为什么要打破沉默？双方都陷入沉默，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都没有明显的占到便宜或吃什么大亏。沉默自有其张力，顶不住的人会先开口，先打破沉默的人最容易让步。而我也是在后来很多次的实战中，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有时，不说比说更有力量，认真倾听比滔滔不绝更能说服对方。职场忌沉默，也忌用力过猛，适当的沉默便是最好的留白。
8: 人生最珍贵的是有一个能随时陪你说话的人，当你苦恼郁闷或者是开心快乐时，能够随时打开电话交流你的喜怒哀乐，分享你的每一段经历的那个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 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

0: 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接下来欣赏一篇散文，把变动当起点，作者是陈启言。一个年轻人来电话说，因为交流要到外地工作，问我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我说每个人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经验不敢说，倒是有个往事，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年轻的时候啊，我曾遇到过一个跨界平职交流的老同志，在业内还小有名气。到了新单位，很多人以为他会有点傲气和脾气，没想到他却将自己

0: 自己的过去归零，把换岗当成起点，真心地放下了身段，向新单位的老同事学习，向历史和资料学习，向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年轻人学习。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挂掉电话，我的思绪还在飞。大半生的时间里，我变换的岗位可不算少。每次最担心的是换岗几年之后，仍然对这个岗位和相关领域很是陌生，留下遗憾。庆幸的是，无论是在基层、机关、院校，还是不同城市行业之间的切换，我都能够及时的调整心态，从零开始。该学的学，该干的干，该改的改，该体验的体验，哪怕受点委屈撞南墙，也要尽快的适应新的岗位。在一个位置待的时间越长，惰性可能越强，也容易麻痹大意。所以我会警示自己，责任和分工变了，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也必须跟着变，做好自己，用事实和结果说话。变动是一种转折、过渡、跨界、换位，机遇与挑战并存，是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学习能力、品行操守和适应能力的考验。机遇在于过去已经不重要，大可以放下思想包袱，重新开始，沉下心来干上个两三年，肯定会有新的成功的。挑战在于面对的往往是新的领域、新的要求、新的标准、新的环境，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因素，处理不好就会受伤、受挫，甚至是翻车。把变动当成机遇，挑战就会迎刃而解。可怕的是对变动视若无睹，甚至当成灰心、沉沦、平庸的借口，白白地浪费了成长成熟的好时机。挖则盈，意思是保持低洼的状态，反而能够有所收获，变得充盈。把变动当作起点，就是在理想追求的不变当中，把每次工作变换、环境变化以及每段年龄过渡当作警示器，作为放低、放空、放下的良机，作为提升自我的台阶，站在新平台上来思考处理问题，兼容并蓄，充分吸纳，积累起来就会慢慢的让人生啊变得更加的丰盈饱满。经历不是简单的岗位加时间，而是在这些岗位的时间里面认真的学习、思考、实干，从中悟到经验或吸取教训，办过可圈可点的事儿，得到一些进步与实际。这些经历呀，是实践到理论、物质到精神的内化和升华。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功标准，说人的这一生啊，2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带，3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用，4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捧，50岁有人愿意跟，6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请教，就值了。这个标准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唯金钱、地位和终极成功论，把人生不同的阶段的经历和人品作为标志来强调。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相应的挑战和考验，并从中汲取营养，人生啊，难免会苍白平淡，留有遗憾。换岗或轮岗，很多人啊都遇到过。人始终是向前走的，任何事情必须向前看。不妨换个心态或者是角度去看待变动。主动换岗是自己创造的机遇，被动换岗是组织给的机遇。跨界换岗那更是难得的人生大机遇，年龄变化那可是常态化的机遇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能够正面的看，做事就不会偏，扎实的做，结果就不会差，大胆的闯，就抓住了每一次变好的跳板，让自己一次比一次飞得更高，过得更好。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

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

计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1: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有了这个机会。 在1976年底 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0: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
1: 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五六式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了当了班长。
0: 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过程中，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1: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0: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
1: 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战士可以考学，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是我们要有两年军龄，我正好两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所以三个条件都符合。
0: 1978年21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
1: 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员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0: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 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 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1: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这完全没想到走到另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油，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史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三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0: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宪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0: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

0: 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更续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8: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9: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8: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0: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1: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8: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8: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8: 我们拿了4个。
2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8: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9: 好，对，特别脆。
2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7: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位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6: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 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

0: 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1: This is so important.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八十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9: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9: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9: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览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

五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洁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

0: 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双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论新闻。
1: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0: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栏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3: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2: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5: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 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2: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4: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出。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0: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1: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2: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3: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2: They are welcoming.
11: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1: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5: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6: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7: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18: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1: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1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0: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2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
21: 当那些熟悉的歌声在时光里缓缓流淌，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旋律，更是生命如何与爱交手的过程。音乐像是季节更替时照进窗台的那缕阳光，看似安静，却已悄然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不同章节。今天，让我们沿着这束光，走进关于离别、成长与新生的情感旅程。 有人说，人的心境转换就像一场不动声色的幻剧，没有预告，却处处留下痕迹。当你发现窗外的风变凉了，才恍然发觉那个热烈拥抱着什么的夏天真的结束了。幻剧里说的就是这种体悟，告别不一定要有仪式，就像叶子落了，不是树的不挽留，而是风带来了新的讯息。

走过换季的淡淡惆怅，生活偶尔也需要一点把天大的事都缩小的勇气。哪怕天空真的塌下来，在乐观的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粒米。这种听起来轻松幽默的豁达，恰恰是成年世界里最稀缺的能力。接下来这首歌想提醒我们，收起紧绷的眉头，换个角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把焦虑化成米粒的洒脱之后，我们心底深处依然为柔软的承诺保留着位置。誓言往往和雪一样，诞生在极致的纯净里，美得让人屏息。只是雪会融化，誓言有时也会被时间风化，但那份想要和某个人一起走到白头的初衷，永远珍贵的闪闪发光。

从血一样纯净的誓言里醒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更为庞杂的人间烟火。爱恨纠缠、贪痴嗔怒，这首七情六欲毫不避讳地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挣扎。它像一个深夜的自白，允许我们承认自己的软肋和泛起的私心，然后在这些真实的情绪里学着与自己和解，

尝遍七情六欲的复杂，回忆就开始探头。生命中总有些关系，在放手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该，但这份遗憾不是自我谴责，而是一种带着痛感的清醒。它告诉我们，有些错过的本质其实是让彼此去往更合适的地方。

好了，感情里的那笔旧账就让它翻篇吧。忧愁不该占据生活的主场，此刻我们需要一点跳跃的节拍，把热情点燃。下一首歌不必深究歌词的脉络，只需让你的眉毛和嘴角都随着节奏飞起来，去拥抱那种久违的毫无负担的快乐。

在酣畅淋漓的释放之后，我们对爱又有了一种近乎童真的渴望，像挥舞着魔法棒那样念起咒语。爱的天灵灵充满了对缘分的奇思妙想，哪怕现实有些坚硬，依然要保持这种召唤幸福的仪式感。说不定你期待的那个人，下一秒就刚好推门。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